0: 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呢也包括湖广蕲州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啊，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到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那本书。30多年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3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儿，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只是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是那年头啊，45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呢就是杂人了。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的，将来千万不能从医呀。李时珍是听话的，但是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20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呀，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在我看来啊，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呢也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呢也越来越高。这么看来啊，现在医院里的50-60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啊，20-30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100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啊。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呢却越来越大。于是到了嘉靖30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呢，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的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啊，他就答应了。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人呐给我送过来。哎，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等等。李时珍他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这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

从心。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啊，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啊，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啊，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上七八百才够本。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的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呢，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呢，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呢。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呢，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嘉靖31年，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呢，他35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见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呀，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呐，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没办法呀，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从嘉靖31年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啊，医书不是小说啊，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的。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个人给皇帝都号过脉啊，那就是御医啊。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30-50年的，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呢，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13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很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啊，差点植物中毒，是一命呜呼。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但他依然执着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从嘉靖31年开始，历经26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所有的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共计16部，51卷，全书记载药物1900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哎，佩服啊！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11000多则。

林时珍于万历21年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3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就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了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哎，这就够。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呢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对于这个判断呢，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具体多久呢，我也不太清楚了啊。有这么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呢很高明，很多人呢来找他看病，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呀，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呢，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啊，战争年代刀枪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哎，您呢受累了。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啊，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让人高兴的是啊，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嘛啊。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了山区隐居了起来。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于是有人问他，哎，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呢？他笑着回答，因为啊，我本就是个医生啊。哎，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苦难30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人类服务，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绝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我知道啊，李时珍呐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上，我写下了这一集，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与上一节不同啊，这一节我考虑很久啊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都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呢会有人说我啰嗦。天地良心啊，我从来不管小事儿，问题不闹的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说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说，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说完。嘉靖年间呢，是个多事的时代，这个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呢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出，什么奸臣、忠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的。哎，对了啊，还漏了一个人，文人。嘉靖这45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呢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灿烂的文化。除了杨慎、王士珍、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他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由于这个《水浒传》呢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呢都是老熟人，所以成熟年代也差不多啊，都是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呢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他情况呢不是不详，就是存有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琢磨。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的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画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的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即使从文学题材上讲，他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啊，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啊，咱们呢到底是礼义之邦，有些事情呢上不到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儿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呢。而王士珍之所以被确认为重点作者之一，说起来啊还和严世蕃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呢就是严世蕃。其实就生活浮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蕃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不知从何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啊？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当然呢，说他们两个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啊，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蕃。

0: 安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如这严世蕃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儿数不胜数啊，就不多说了。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啊就是他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说了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青银高速管控两客一危，邢台辖区阴雨，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第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近日，30款 APP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5项女子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

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

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经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号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5轮面试，准备入职之际却被告知因第一学历为专科，不满足公司的硬性要求，录用取消。人民锐评发文，学历与能力从来都无法直接划等号，跳出所谓第一学历的桎梏，建立更加多元务实的人才评价标尺，善待每一个奋力向上的年轻人，让奋斗本身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西中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来自北京的一条信息，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10月10号，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的限行限制。9月11号至10月31号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党建抓得好，政治生态就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发展就有底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以抓关键少数提供牵引力，以管绝大多数确立基本面，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推动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广袤的田野上，河北省秋粮即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今年的秋粮作物播种以来，光热充足，伤情适宜，由于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病虫害总体偏轻发生，作物长势总体较好，全省秋粮丰收在望。9月20号，在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当中，河北省运动员夺得了3金1银，于子迪获得女子200米蝶泳比赛的金牌，李冰洁分别获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的金牌，黄安琪获得了女子铁人3项个人赛的银牌。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坚持全球招、链条招、精准招3重发力，不断做大会展经济。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将参加博览会，构建起多元化参展阵容。9月20号，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获悉，为有效地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维护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即日起至11月底，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三轮车、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农村双违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围绕这一主题呢，河北省各地医疗机构近期开展了口腔义诊、免费涂氟等健康服务活动，积极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1号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将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0摄氏度。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23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西环路街道办事处博苑社区居委会积极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以多形式全覆盖的宣传举措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民心。本次活动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核心主题，聚焦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风险点。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广场等宣传阵地，采取现场宣讲、案例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线上推送科普知识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全方位网络安全科普宣传。中秋佳节临近，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与中秋文化，出万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走进白池小学开展非遗芦苇画主题实践活动。本次活动特邀本土芦苇画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让传统非遗文化浸润少年童心。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1日的党史事件。1931年9月21日，918事变后第四天，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部署东北地区抗日斗争。1933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1937年9月21日，朱德、邓小平、左权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明确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指导华北抗战。1945年9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扩兵与编组野战军指示，人民军队逐步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定国都、国旗、代国歌等。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健康小贴士，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食物管理局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医生李彦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老年腰腿痛防治及误区。老年腰腿痛原因较多，常见的有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或患有骨代谢异常疾病等多种原因所致。只有先明确诊断，针对病因治疗，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减轻症状。不是商家宣传的那样，单纯补点钙片，吃点硫酸软骨素就能解决腰腿痛的问题。在这里我先说一说大众对补钙、软骨素和骨质疏松的一些误区。一、补钙。民间流传补钙首选骨头汤，有人曾做过实验，将十斤大骨头加十斤水在高压锅中熬制十小时后，化验一碗骨头汤里含钙仅十毫克，而一碗牛奶就有200多毫克的钙。对老人而言，骨头汤里溶解了大量骨内的脂肪，经常食用还可能会引起其他健康问题。所以不要听信吃啥补啥，喝骨头汤是最好的补钙方法。二、补钙药。无机钙制剂，碳酸氢钙、碳酸钙、氯化钙、氢氧化钙、磷酸氢钙、断质氧化钙等含量较高，但是需要在胃酸解离后吸收，对于胃酸缺乏的人会影响药效，且有胃肠道的刺激症状。生物钙制剂如龙母壮骨冲剂、钙天利等，一般都由富含钙的天然原料或贝壳经高温煅烧而制成，离子化程度较高，易被机体吸收利用。但有些生物钙制剂中含有有机有害的元素，如铋、铅、镉等，长期服用会产生潜在的重金属中毒的可能。有机钙制剂如葡萄糖酸钙、乳酸钙、绝缘酸钙等吸收较好，胃肠刺激也小，但含钙量较低。复合钙制剂钙剂与某些钙调节剂配合而制成，如钙尔奇地等，特点是含钙量高，钙的吸收率

和生物利用度高，目前新开发的有机钙剂，氨基酸螯合钙钙含量高，不受胃酸缺乏影响，吸收利用充分，也是目前较好的补钙制剂。提醒听众朋友们，无论哪种钙片，都要遵循医生的处方服用。二，再来说说软骨素，它主要指的是硫酸软骨素，是治疗高脂血症、防治冠心病、心肌梗死、 心绞痛的药物，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非晶型粉末化学品，成分是酸性粘多糖，含有氨基己糖，是从猪的喉骨、鼻中骨、气管中提取的，是软骨细胞保护剂、营养剂。软骨素的作用，第一，提供一定的衬淀作用，将更多的水分吸入蛋白多糖分子内，让软骨变厚，同时 增加关节腔的滑液量，起到衬垫作用，缓和因行走和跳动所致的冲击和摩擦。第二，做输送管道给软骨提供氧供和营养素，同时把里边的二氧化碳及废物排掉。第三，降低关节里的氧化发生，延缓软骨退化，且有一定的抗炎作用。近年多在保健药品中应用，在部分人群中 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作用也不要盲目的夸大，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三，咱们再说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骨质疏松症所致的腰腿痛，大多隐匿发病，易发生骨折，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费用、低生物质量等四高一低的特点。医学研究发现，大部分的骨质疏松患者 并不缺钙，体内激素调节紊乱导致内分泌的钙代谢异常，对钙元素吸收能力减弱才是骨质疏松症真正的发病原因。医生会根据生化检查钙调节激素的检测，结合测量骨密度的数值，酌情口服维生素 D 类的药物，促进钙质吸收，联合碳酸钙第三片或氨基酸螯合钙等 补充钙质缺乏，也可同时加用抑制骨吸收的药物进行综合治疗。长期的低钙饮食、长期卧床、营养缺乏、过度饮酒、长期大量吸烟、喝咖啡、饮浓茶、甲状旁腺激素增加、糖尿病、长期服用或者使用皮质类的激素，巴比妥、大伦丁、肝素、肾功能不全及胃肠切除手术 等疾病均可影响钙的吸收，尿钙排泄增加会促进骨量流失，造成骨质疏松或者是加重骨质疏松。只有找对病因，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老年腰腿痛的预防：一，对于骨关节炎导致的腰腿痛，除药物治疗外，平时应注意尽量减少上下楼梯、频繁做蹲起等伤害关节软骨的动作， 并注意患肢的保暖。二，电视里建议的静蹲动作主要是锻炼股四头肌，对于早期的微软骨病变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但并不适宜老年人去做，因为老年人多有明显的膝关节蜕变、增生、软骨损伤较重，静蹲动作会加重膝关节的症状。三，平时要调整生活方式，加强营养， 适度补充蛋白质，适度运动，每日锻炼两次，每次30分钟以内， 心率达到110次每分，微微出汗即可， 且每周休息2天左右，避免过度锻炼加重腰腿痛，多晒太阳促进钙质吸收，戒烟限酒，少喝咖啡浓茶。 4，60岁至80岁的老年人 蛋白摄入量不应超过每天60到70克， 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日蛋白需要量为60克每天， 最好优质蛋白占1/3以上， 但不宜超过总蛋白的一半。 蛋白质过高，产酸过多，使尿呈酸性，尿钙排泄增加，亦可促进骨质疏松。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老年人蛋白质摄入量均偏低，不够， 摄入量过高多发生于中青年人。 5，口服阿伦磷酸钠。
因为易导致食道炎。

0: 食道糜烂、吞咽困难、胃胀、腹痛、低钙血症等，故服用后要保持身体直立30分钟，进食牛奶或者益酸剂等可缓解。六，研究发现雌激素替代治疗增加了女性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中风、肺栓塞等危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雷洛西芬有导致静脉血栓、阴道出血等副作用，故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应用。七，一般磷酸钠连续应用3年以上有出现下颌骨坏死的报道。八，老年人每日钙质需要量是1200至1500毫克，但我国营养学调查表明，成人的实际钙摄入量仅400至500毫克，因血钙在半夜及清晨最低，所以建议在早上或者晚上睡前服用，这样可使钙剂得到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晚上服用更好。数九寒冬之际是老年腰腿痛的高发阶段，更是中年朋友们易患腰腿痛的季节。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疾病，避开误区，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调养身体，就能减缓腰腿痛的发病。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老年腰腿痛防治及误区。祝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远离腰腿痛，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拥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时间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爱过你是我说不出的痛》，然后呢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月满西楼》，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阳光空气》，永恒的爱推荐的一首《笑红尘》，还有连静饭坊推荐了一首《痴心绝对》。
1: 我的心间
0: 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月亮替我望故乡》。好朋友们，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永恒的爱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笑红尘》，稍后是连静范访推荐的一首《痴心绝对》。另外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月亮替我望故乡》，还有二号 M 为大家推荐了一首《木脑纵歌》。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5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下面的时间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月亮替我望故乡》，稍后是二号 M 推荐的一首《木脑颂歌》。也期待着更多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暗藏，所有的情，所有的落，都变得更从容。相遇了金沙丘，像黑夜等白昼，原来都不必。
1: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心永恒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漫游》。
0: 两手空空，我不回口，也不惶恐，心找回了节奏。
1: 蒲公英的梦想推荐了一首《未完路线》。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3: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0: 这个小白盒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您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大家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还有呢，希望朋友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把您的信息整理好，这样您在发信息的时候就能够非常清晰流利把信息传播出去了。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摁着免提来打电话啊，因为这样您的这个声音会出现一种失真的状态，无论是跟我之间的交流还是传出的效果都会非常差，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配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留下本机号，无论是手机还是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一定要留下本机号，这也是为了尽量的保证信息真实，希望大家理解配合。好，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有热线吗？
0: 是的，你有什么信息？
1: 哦，北环公园招聘一名搬运工。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1: 要求在55岁往下的吧。
0: 嗯，工资待遇呢？
1: 工资待遇面议吧。
0: 嗯，大概的工资情况要说一下。
1: 大概5000块钱。
0: 嗯，5000左右是吧？
1: 5000左右。
0: 哎，好嘞，您的电话。
1: 那就给多报几遍，麻烦了。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56-137-83965。
0: 嗯，好，再见。
1: 最好是北环周围的吧，不要太远。
0: 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物流园，要招聘搬运工。

年龄55岁以下，月薪5000左右，要求最好是家住附近的。电话是156-1378-3965，156-1378-3965。

0: 北环物流园招聘搬运工，年龄55岁以下，月薪5000左右，要求最好是家住附近的。电话呢是156-1378-3965，156-1378-3965。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招一位 B 本司机。
0: 招 B 本司机是吗？
1: 对，25岁到50岁。
0: 嗯，好嘞。
1: 4-5、4-5、60岁吧，都行了。嗯，50岁之内吧。
0: 好的。
1: 嗯，西环长远物流园78哈，物流活啊。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待遇7000-8000。
0: 嗯，
1: 来了面谈。
0: 好的，电话说一下。
1: 嗯，电话是15530750232。
0: 嗯，记下了，再见。
1: 嗯，好。
0: 这棚呢是招聘 B 本司机，年龄要求25到50岁。工资7-8000，地址在西环物流园，联系电话是15530750232，1553075023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有一辆喜德胜自行车，出售了，还有一把红棉的民谣吉他，还有一把红木的二胡出售。电话是182-4456-1565。麻烦您给再转播一下，好吧？
0: 可以的，
1: 谢谢，
0: 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喜德胜自行车一辆，还有一把民谣吉他和一把二胡，电话是182-4456-1565 182-4456-1565。西环物流园招聘 B 本司机，年龄25-50岁，月薪7-8000，电话是15530750232 155307502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找一名男护工。
0: 嗯。
1: 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
0: 嗯。
1: 上3个小时的班，要求身体健康。

0: 那个什么电话，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
1: 嗯，什么地方呢？这位朋友，您是哪里呀？
0: 石门桥镇。
1: 嗯，石门桥的是吧？
0: 哎，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上3个小时的班，要求身体健康，月薪2000，电话是2802121，2802121。

0: 来自石门桥的一位朋友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身体健康，月薪2000，电话是28021212281212。一位朋友要出售喜德盛的自行车，还有一把民谣吉他，一把红木二胡，电话18244561565。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找男装卸工。
0: 嗯。
1: 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
0: 嗯。
1: 月工资是6500，早晨管顿饭。工作时间是凌晨1点至中午12点。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

0: 近期三幺找长期工啊，临时的不用。
1: 好，再见。
0: 麻烦给我重复两遍啊。
1: 好嘞。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菜市场，要招聘男装卸工，月薪是6500元，管一顿早饭，工作时间凌晨1点到中午12点钟。联系电话呢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一个家。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在招一名女工，
0: 招
1: 机子。
0: 这位朋友，您这样，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然后把手机免提关掉。
1: 招一名女工。
0: 招义工是吗？
1: 啊，看机子。
0: 嗯。
1: 时间自由。
0: 嗯。
1: 几点来几点走都行。
0: 工资待遇呢？
1: 工资一个月4000元左右。
0: 嗯，这个是招男工吗？
1: 招女工。
0: 地址？
1: 星塔乡附近。
0: 哎，好嘞。
1: 年龄得20至45岁。
0: 嗯。
1: 软地方的包住。
0: 招这个技工是吗？
1: 看机子，机件工。
0: 哦，看机子的女工是吧？
1: 嗯。
0: 好，您的电话。
1: 183。
0: 嗯。
1: 0325-7992。
0: 嗯，好，再见。
1: 后面出多几遍了。
0: 嗯，可以的，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青塔附近，要招聘看机子的女工，月薪4000，年龄20到45岁，电话是183-0325-7992，183-0325-7992。
2: 眼后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嗯，请讲。
3: 喂，
0: 您请讲。哎，您请讲。
3: 哦，出售一辆全封闭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3: 另外还有一辆半棚的大轿也要出售，拉货用的。联系电话是138-324-2355。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电动车啊，还有一辆半棚的大疆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喜欢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一名，月薪6500元，管一顿早饭，工作时间是从凌晨1点到中午12点，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来自青塔附近的一家工厂要招聘看机子的女工，月薪4000，年龄20到45岁，电话183-0325-7992，幺三幺八三零三二五七九九二。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给我发布一条信息。
0: 嗯，请讲。
1: 出租井下楼房五楼，简单家具，可以拎包入住。
0: 嗯。
1: 嗯，水电呢是咱们这个东西是。
0: 嗯。
1: 电话是150-307-53405。
0: 嗯，好，再见。
1: 然后，哎。
0: 哎，您说。
1: 然后再找一个。驾驶员的工作，
0: 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是吧？
1: 对，
0: 哎，好嘞。
1: A2本，
0: 嗯，
1: 双证集团，多年的驾驶经验。
0: 嗯，工资有要求吗？
1: 工资8000以上吧。
0: 嗯，您的电话？
1: 电话150-307-53405。
0: 嗯，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井下的楼房五楼拎包入住，另外呢想要求这一份司机的工作，有 A2 的驾照，双证齐全，工资要求8000以上，电话是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个人。因为朋友要出售全封闭电动三轮车，还有一辆半棚的大疆拉货用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你好，这个朋友。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7，222364315175070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4: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就是生命。
1: 好了，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我想征聘司机。
1: 嗯。
2: 要求是50岁以下。
1: 嗯。
2: 开4米2的货车、高栏车，然后跑山东专线。
1: 嗯。
2: 工资在5000到10000，然后电话是156-1373-8588。
1: 嗯，好，再见。
2: 但是还有呢。
1: 啊，您说。
2: 我还要出售一套华联小区的房子。
1: 嗯。
2: 面积是100平，三个卧室都朝阳的。
1: 几楼啊？
2: 5楼。
1: 什么地方？再说一下。
2: 花园里社区，华联小区。
1: 嗯，花园里社区。
2: 华联小区。
1: 华联是吧？
2: 对，5楼。
1: 好嘞，您的电话。
2: 嗯，电话是156-1373-8588。
1: 嗯，您这个招这个司机是什么地方？
2: 北环物流园。
1: 好嘞，再见啊。
2: 嗯，
1: 这位朋友呢，来自北环物流园，要招聘这个货车司机。工资是3800元，跑山东专线。啊，5000到10000啊，工资是5000到10000，年龄要求50岁以下。另外呢，这个出租房子5楼。花园里社区，华林小区，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出租井下楼房5楼，拎包入住。另外，求这份司机的工作，有 A2 的驾照，双证齐全，工资要求8000以上。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主要是保养大理石，年龄要求55岁左右，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月薪3800元。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就这个别人用的专用床铺，给我当个升降的。
1: 你想求过一张床？
3: 给我搬。加上面衣。
1: 这位朋友、
3: 啊、
1: 您是想求购一张床是吗？
3: 对，床铺，别人用的床铺，能有那样的。
1: 就是那种病人用的床是吗？
3: 对。
1: 啊，护理的那种呗，是吧？
3: 对，能够有的给我打个针啊。
1: 嗯，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3: 138-376-482。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张护理床，电话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发布一下招工信息。
0: 嗯。
1: 我公司招司机两名。
0: 嗯。
1: 派四名儿的相车，要求年龄50岁以内，月工资6000至7000元。另外招打包装工人5名，要求年龄55岁以下，男女不限，工作地点任丘市门窗博览城。
0: 嗯，这个工资说一下。
1: 这个工资4000至5000元。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联系电话13803259239。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4米2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内，月薪6000到7000。另外招聘包装工，年龄55岁以内，男女均可。地址在门窗博览城，工资4到5000。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邮件附近一公司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士，主要是在任丘市区及这个市区附近送货，工作轻松，要求年龄50岁以下，会开车，工资4500到5500元。联系电话是13803254566，13803253。更正一下啊，这个电话有误，13803254566，13803254566。

0: 悄悄。
1: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麻烦你问一下那个刚才那个要那个找那个儿子的那个司机，那个电话。
1: 他是求职那个是吧？
2: 对。
1: 哎，您记一下150。
2: 好。
1: 3075。
2: 好。
1: 3405。
2: 谢谢社长。
1: 嗯，不客气，再见。
2: 哎，好嘞。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我查一下那个门窗城那个电话。
0: 门窗博览城那个是吧？喂，喂，
2: 对，
0: 哎，您记一下138。
2: 138。
0: 0325。
2: 0325。
0: 9239。
2: 9239。
0: 嗯，记好了吗？
2: 你再帮我看一下刚才那个送货的那个。
0: 送货哪个？
2: 刚才那个。
0: 张四米二货车司机那个吗？
2: 不是那个。
0: 嗯，还有一个山东专线那个吗？
2: 也不是。那个小开销车好像是。
0: 有一个西方物流招 B 本司机的，还有一个。

0: 就没有了，就是就这些。
1: 哦，好嘞，谢谢。
0: 嗯，您再听一下节目，好吧？或者是也可以留下您的求职这个需求，也可以。
1: 嗯，好嘞。
0: 嗯，再见。
1: 好。

满装博览城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年龄50岁以内，月薪6到7000，招聘包装工，男女均可，55岁以下，月薪4到5000，电话是13803259239，13803259239。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嗯。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有一份高空作业工作。工资在一天在400到500之间。电话是199。3362-5791。
0: 哎，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嘞，再见。
0: 刚刚这位男士想求职一份高空作业的工作，日工资要求4到500，电话是1993362-5791，1993362-5791。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收购一辆新款的捷达威斯。
0: 捷达什么？
1: 捷达 VA3。
0: VA3是吗？
1: VA3
0: 对，VA3
1: 对。
0: 哦，VA3。
1: 对。
0: 哦，这是一辆车对吧？
1: 对，一辆轿车。
0: 嗯，有什么要求吗？要求白色的。
1: 对，如果你20年、21年、22年的车。
0: 2021、22年的车都行是吧？
1: 对。
0: 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1: 啊，没有了。
0: 嗯，您的电话。
1: 137。
0: 嗯。
1: 80280。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2: 走雨落树鸣叫，人不领谁凭风扫过去。
0: 好的，来重复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啊，他是想求购一辆捷达 VA3 白色轿车啊，这个

0: 2021或者是22年之后的都可以，电话13780278083，13780278083。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你有求职？
0: 嗯，找什么工作呀？您要找什么工作呢？
1: 我要找个白班的做饭的工作。
0: 嗯，在什么地方有要求吗？
1: 我在任丘市。
0: 嗯，工资方面呢？
1: 什么？
0: 这个工资待遇方面有没有要求？
1: 没有。
0: 嗯，您的电话？
1: 136-7317。
0: 嗯。
1: 5034。
0: 嗯。好嘞，再见。
1: 做白班做饭的活啊。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刚刚这位女士是想求职一份做饭工的工作，要求上白班啊，在市区，电话是13673175034，13673175034。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十一。

0: 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

0: 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邀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引领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1: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那餐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是秩序上。每个月呀都有这个南昌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昌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0: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2: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9月17号，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入伍新兵张宇航：
3: 今天带上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新兵家长张永强：
4: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练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

0: 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1: 本台记者屈宏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长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2: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啊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3: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1: 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4: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5: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 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1: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西贝：
6: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秀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

0: 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4: 分，
5: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7: 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
5: 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14: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0: 学们，

0: 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大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6: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
7: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sorry, Mama. I love you.
1: 狼烟风沙口，海清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

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有你。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5: 上回书说到，淫贼花蝴蝶主使黄蛤蟆害死了曾修文，他又怕事情败露，他派教师爷张猛追杀黄蛤蟆来个杀人灭口。张猛带两个打手真就追上了黄蛤蟆，举刀要砍。就在这阵儿，偏让仗义勇为的周烈父子看见了。周烈一身的好武功啊，哪能见死不救呢？他打他的胳膊，嘡的一下子踢掉了单刀，然后一腿把张猛撂倒了。张猛打个愣神儿，纵身跳起来，两人交了手了。那边周伯呢，也不含糊，一个人会两个歹徒，其中一个小子把周伯砰给抱住了，周伯一时丹田气啪的一声挣脱开，然后一抬手，嘡，当胸一把，同时裸过了单刀，唰的一刀，想把这小子砍死，哪知叫周烈看见了。大喊一声，不要伤的性命，点到为止啊。周伯急忙收刀往旁一闪，嗯，孩儿明白了，这是另个歹徒上来了，三个人打在一块儿。你想啊，张猛他们三个人怎么能是周烈父子的对手呢？甭说别人，就周伯就了不得呀，将来要跟刘邦打天下，要是没本事，将来怎么能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没有几个回合，两个打手啊坐在地下直喘粗气呀，左躲右闪。此时张猛没了兵器，他跟周烈玩起空手道了。前文说过，这个小子是跑江湖卖艺出身的武教师，平时练了几下子，也就是三脚毛的功夫，中看不中用。你别看张牙舞爪，貌似凶狠呐、啊，怎么和周烈比呀、啊？周烈是鬼谷子门下科班出身，有真正的功夫啊。几下子，张猛也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那位说了，

张猛就那两下子怎么还跟周烈打了好几回合呀？这里有个原因，周烈父子不敢下手，他们两个在那个年代是吹鼓手，一个吹竽，一个吹箫，那今天说是鼓乐班子的头，那是当地的名人呐。三个歹徒也是附近的贼，乡里乡亲的，背不齐就认识，教训教训，赶跑的得了。如果打伤了人命，那还了得，你就站不住脚了。故此再周旋了一会儿。这张猛有自知之明啊，我们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36计走为上策。他虚晃一招，蹭往旁边一闪，哈腰捡起了单刀，大喊一声快跑，腿肚子一扭，撒个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带着两个打手仓皇而逃。这阵黄蛤蟆早就吓傻了，瘫软在地上瑟瑟发抖，一看三个蒙面歹徒已经跑了，这才慢慢爬起来，跌跌撞撞凑上前，望着周烈父子叩头作揖，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哎呀，这救命之恩真是天高地厚，小人一辈子忘不了，可惜这镇上我没法存身了，将来俺黄蛤蟆变成牛马再做报答吧。周烈摆摆手说，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谁让你报答了啊？有难不帮，见死不救，还是咱沛地的爷们吗？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儿。哎，您听周烈这话说的，有难不帮，见死不救，还是咱沛地的爷们儿，撑得起那个年代的好人，100%的正能量。嗨，到了这般时候，周烈还以为那几个是拦路抢劫的贼呢。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该问了，那三个歹徒和周烈父子打在一起，把黄蛤蟆撇在一边，多好的机会啊，为何不趁机逃命呢？他怎么没跑呢？这小子是要钱不要命，方才跌倒了，把钱袋子掉在地上，双方交手就在钱袋子这转来转去，踩来踩去，他又不敢伸手去捡，又舍不得离开，直到磕头作揖已毕，这才蹭抓起钱袋子，连滚带爬穿过一条河沟，滋溜钻进旁边的一块高粱地里，眨眼就没影了。周烈父子也没当回事儿，直到两人见着刘邦和冠英，才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刘邦听到这，眨巴眨巴眼睛问周勃，兄弟啊，据你所言，你救那人叫黄蛤蟆？是啊，是他自己说的呀，你可留意那个黄蛤蟆长得什么样？长相嘛，倒是没看清楚，不过看他走的时候那姿势，嘿嘿，怪好笑的，长了一双外八字脚，走起路来像鸭子一样左摇右摆，一拽一拽，哎，对了，说话也有点公鸭嗓。哦，是他，刘邦喊起来了，哎呀，他是杀人凶手，千万不要放他逃走。周烈父子吃了一惊，忙问，怎么，他是何人？刘邦说，师父啊，曾公子掉在水里那天不是8月初2吗？是啊，8月初2那天夜里，大愣子兄弟正在外公家祝寿，他在村外跟小朋友捉迷藏，
见过曾家公子。据大愣子兄弟说，就有一个歪八字脚、公鸭嗓的男人出现在曾公子的身后。现在看来，那晚上和曾公

墙，为了杀人灭口吗？这么重要的人证，不能叫他溜掉。周伯说，刚才那个黄蛤蟆还说，这镇上啊，他住不下去了。周烈说，哎，这回我明白了。花蝴蝶既然要存心灭口，是绝对不会放过他。躲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即使今晚侥幸逃脱，早晚非要了他的性命不可。再者，他如果是杀害曾公子，将来官府追究起来，焉能饶了他呀？眼前除了亡命天涯，他还有别的出路可走吗？既然如此，好在时间不长，他又是那样一副腿脚不会跑得太快，你们就不要耽误了，还不赶快去追。对，刘邦说，师父啊，冠英父亲尚且卧病在床，他昨天就没有回去，老人家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我和周伯去吧，让他回家看看。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就这么办，追上追不上，哎，早点回来说一声。就这样，师徒四人分道扬镳。周烈和冠英一道往桥的东边走，刘邦和周伯奔桥西追，眨眼消失在夜幕之中。再说周烈与冠英分手之后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已过，经历这样一场风波，还能睡得着吗？今晚上只要将这个黄蛤蟆追回来，事情马上有转机，曾公子的死因水落石出，玉莲姑娘也能拨云见日了。想到这儿，周烈兴奋得了不得，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直到天将拂晓才算合上眼睛。他再一睁眼睛，天光大亮，往屋里一瞧，儿子和刘邦还没有回来。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十多里地的路程应该赶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呢？他正在着急，只听屋门咣当一声撞开了，他儿子周伯满头大汗，慌慌张张跑进来。爹，大事不好，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泗水亭长马二虎带了十多名壮丁，把三哥抓进县城去了。这句话，周烈脑袋嗡的一声，如雷轰顶，颜色大变。周伯呀，怎么会发生这样事情？走，快看看去！一把拉住儿子，出门就走。那么黎明前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刘邦为何又被泗水亭长马二虎抓走了呢？原来呀，刘邦和周伯两个人和师父分手之后，一边走一边议论。周伯说，听那黄蛤蟆的口气以及他匆匆忙忙逃走的路线，说明他就是这一代人，对这里的地势非常熟悉，我们也从那块高粱地里钻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道路，再做下一步打算如何。好啊，刘邦同意，他跟周伯就回到刚才打斗的地方，两人滋溜钻进高粱地。这块高粱地也不知道是哪个大户人家的，足有一二十亩啊。今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郁郁葱葱，长势好，高粱快要熟了，有一人多高。两个人呢，哗啦哗啦的，磕磕碰碰，拨拉着高粱叶子，好不容易钻出这块地，就看前边闪出两条路，一条向南，一条向西，怎么走？商量一下，分头追赶。

刘伯向南走，刘邦向西的岔路追下来了。哎，这条路，这可是灾难的路啊！刘邦大约追出100多步，猛然看见前边有个小小的亮光，走到切近，弯腰仔细看，哎呦，不由心中大喜，原来啊，是一枚铜钱，急忙捡起来放在兜囊内，再往前边走几步，又发现了一枚，更远处还有一枚。刘邦想，刚才听周勃说了，那黄蛤蟆逃走之前从地上抓起个钱袋子，八成是周家父子和那三名歹徒打斗的时候，把这钱袋子踩破了口子，钱串子也踩散了。黄蛤蟆急于逃命，心慌意乱，没有发现，故而一边走一边里里拉拉的掉出一些。对，就是这条路，一定能追上他。刘邦顿时精神百倍，迈开大步，唰唰唰唰，一直追下去。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追个30-50步，总是发现地上零零星星的铜钱散落。刘邦一枚一枚都捡起来揣在怀里，不知不觉东方发白，天边露出一线曙光。不远前在树木狼林中闪出一个村庄，几家房屋顶上炊烟袅袅，耳边隐隐约约已经听见了泗水河的水声。刘邦往前一看，吓了一跳，几十步开外的田埂上躺着一个人，两只野狗就在他身边窜来窜去，就看躺那个人一动不动，显然已经失去了知觉。哎呀，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加快了脚步冲上前去，去赶走了野狗，就看地上躺的是个矮壮汉子，四脚八叉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脖子胸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今天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1级。明天9月22号多云，温度呢是19度至3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三9月23号晴天，温度20度至3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四9月24号阴天，温度20度至28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五呢？9月25号是多云的天气，18度至29度，伴有西南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目前呢，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122公里处，那么是在唐海北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内侧车道，后方缓行1公里。昌黎南正常开启，那么黄店庄呢到秦皇岛西天津方向其他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邢台辖区因降雨，东吕高速丁庄到运河西之间的站口管控2客依偎车行上道。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呢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箭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零一、零二号、浦江四号卫星等九颗卫星发射升空。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呢，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那么部分地区呢，仅15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7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确或者呢是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0: 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呢，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呢，中国游泳队共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日，2026世界公共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等的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北京方面，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10月10日，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广东方面，9月11日至10月。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地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等的异常行为。

续采用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户放入慢速的队列。那么对于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呢，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呢会显示购票失败。那么自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的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的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的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那么在这里呢，也请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务必呢要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者呢手机客户端等等的官方渠道来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的额外收费。那么发生改签退票时呢，应该严格的按照规定来办理，同时呢要严格的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那么如果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的概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导致购票失败。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十届亚运会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呢，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赛会纪录，并获得了金牌。按照相关规则呢，出战预赛的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再获一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的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河北省多地仍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平安问题。在2026年9月18日呢，江西吉安交警绕沿绕城高速巡逻时，发现了一辆小轿车开。

开着引擎盖停在应急车道内，打着双闪，但后方呢并未按照规定摆放三角警示牌，反而呢是摆着几节树枝。交警随后在后方做好了防护并清理树枝，随后呢询问驾驶人的情况。原来驾驶人开车时行至事发路段时呢，因为水温过高导致了皮带断裂，无法继续的行驶，但是呢三角牌在后备箱被各类的杂物压在了最下面，无法取出，他便随手的在路边捡来了树枝充数。面对交警树枝问起啊能否起到警示作用的质疑时，他也非常不好意思的笑道，应该是有点的吧。那么叫那么随即呢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未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

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三角警示牌颜色是非常显眼的，且呢具有反光的效果，所以呢可以真正的起到警示作用，从而有效的避免二次事故。那么大家呢也要将警示牌放在车内非常容易拿取的位置，不要觉得日常用不到就压在其他的物品之下。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在现在这个汽车时代呢，大家觉得燃油车真的

那只能等着被淘汰吗？那么9月16日吉利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星瑞 L Plus 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四个版本预售价格 11.57 万到 14.57 万元。定位是 B 级的宽体旗舰智混家轿，长宽高分别是4956、1915、1505毫米，轴距2845毫米。背后呢是吉利中国星的底气，连续9年蝉联中国品牌燃油车的销量冠军。今年上半年呢，累计销量突破了58万辆。他没有转身的离场，而是选择把燃油车重新做一遍。其实呢，在很多朋友的印象里，燃油车呢约等于是智能化的洼地。星瑞 L Plus 偏要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它头一回呢在中国品牌燃油轿车上搭载了激光雷达，配合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3颗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加上1颗的激光雷达，实现了城市 NOA 与高速 NOA 的双场景领航。那么遇到呢路口博弈、自主变道、施工避让、自动泊车等等，它都能覆盖。座舱用上了 Flyme Auto 2系统和 15.4 英寸的 2.5K 大屏，甚至还塞进了一个有60多种表情的 EVA 实体机器人。过去新能源专属的智能体验呢，开始出现在了燃油车上面。星瑞 L Plus 搭载了吉利全新 iHEV 智擎混动，本质呢是不用插电的电混，照常加油，没有里程焦虑。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达到了80%以上的工况由电来驱动，时速66公里以内可以纯电行驶，开起来呢有电车的平顺和安静感，油耗却进入了3升级 ，WLTC 工况比普通的燃油车低了41%。那么官方呢称一箱油能多跑500多公里，零百加速仍是7秒级。所以呢，在省油和动力的选择上面，这次没有让用户朋友们二选一。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车长4956毫米，轴距2845毫米，得房率84.5%。那么四座呢，带通风加热和14点按摩 ，CCD 可变阻尼悬架，23扬声器 ，Flyme Auto 音箱，后排小桌板它全部都安排上了。标配的11个安全气囊和全场景的爆胎稳行系统，直线时速160公里，弯道时速100公里，爆胎都能稳住。高强度刚刚呢，占比达到了81%。底盘基于 CMA 的架构，由特斯团队来吊销。麋鹿测试呢，时速80.2公里，百公里。制动34.4米，还拿下了中国2026年度十佳底盘的舒适单项奖。其实呢，在我看来啊，真正被淘汰的从来都不是燃油这种动力的形式，而是呢那些高油耗、弱智能的旧体验。油和电其实从来都不是非此几笔的选择题，星瑞 L Plus 的意义就是把混动化的省油、新能源级的智能装进一台加油就走11.57万元起的 B 级车里面，也让暂时离不开燃油车的家庭不必在用车习惯和先进体验之间来委屈自己。所以呢，燃油车没有终局，它只是需要一次这样的升级，您说对吗？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5: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6: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4: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5: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7: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8: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爱车讲堂。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一个现象，现在很多车只要一启动，车头两边呢就会亮起两道白灯，哪怕是外面的太阳晒得睁不开眼，它照样亮着。于是就有朋友纳闷了，大白天的又不是看不见路，开灯干啥呢？还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为了好看吗？甚至还有车主研究怎么把它关掉，觉得整天亮着灯浪费电。其实呢，日间行车灯还真不是为了照路，也不是车企啊单纯的为了耍帅。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来给您上一个结论，日间的行车灯呢，主要是让人更容易发现你的车，而不是用来照路的。白天遇到逆光、阴天、树荫、隧道口等等的情况时呢，车辆也可能不太显眼，那么亮着日行灯能提高辨识度，让其他的司机和行人更早地注意到你，从而提升行车的安全。总之呢，它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怕你看不见别人，而是怕别人看不见你。

提到我，所以它本质上更像是一个视觉提醒器，而不是照明灯。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跑步的人穿荧光背心，那么大白天呢当然看得见人，但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一个穿荧光衣服的人站在路边，你会先注意到谁呢？答案显而易见，汽车也是一样的。

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一辆车那么大，我还能看不见吗？还真的有可能啊，因为呢，人眼看到了和大脑及时注意到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比如呢，你开车迎着太阳走，这时候对面的车背着光，整个车身可能就剩下一块黑乎乎的轮廓了。再比如在阴天的时候，天是灰的，路是灰的，前面再来一辆深灰色的车，那场面呢就像是一只灰猫趴在了灰沙发上面，你不是完全看不见，而是第一眼真的很容易忽略它。包括还有树荫、桥底、隧道口、楼房阴影、雨天、雪天等等，这些地方光线忽明忽暗，车辆特别的容易融进背景。那么这个时候日间行车灯亮起来之后呢，相当于给汽车脑门上贴了两个发光的标签，注意这里有辆车，那么这呢就是它最大的意义了。 It's a wild wild web 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 a wild wild web。其实呢，日间的行车灯真正帮助我们的买到的是反应时间。日行灯本身不会替你刹车，也不会帮你打方向盘，它为什么还能提高安全性呢？答案就两个字儿：提前。假如对向车辆不开灯，你可能100米才真正的注意到它，亮着日行灯也许120米、150米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意识到了前面有辆车过来了。不要小看提前的这一点点时间，开车的时候多0.几秒就有时候就是几十米了。尤其是到了路口，你准备左转时，对面来了一辆灰色的车，如果呢你迟了半秒才发现它，可能已经准备往前拐了。但如果这个时候日行灯先把它标记了出来，你很有可能提前就会收油观察等待。事故研究的具体降幅呢，因为地区车型和统计口径不同，并不完全一样，但有关的资料显示称，日行灯对白天多车碰撞整体上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而且呢，在黎明、黄昏这类光线比较尴尬的时段啊，效果往往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白了，日行灯呢不是直接防事故来发生，而是呢在帮大家都早点的发现彼此。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的老司机朋友啊，会有一点心疼，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天天这么亮着，那不得费油费电吗？现在呢，主流车型基本都是 LED 的日行灯，功率通常也就是几瓦到几十瓦。那么和空调呢、电加热、大灯这些用电设备比起来，它基本是属于小透明。相关的资料显示，现代 LED。有相关资料显示呢，现代的 LED 日行灯典型功率大约在5至15瓦左右，对于车辆整体的能耗影响是非常小的。为了省这点电呢，把日行灯关掉就有点像为了省家里的路由器那几块钱电费，干脆把 WiFi 停了。其实账没有省下来多少，自己先难受了。所以呢，原厂日行灯正常亮着就行，没有必要心疼。讲到这里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新手朋友。

们，日行灯不能当近光灯来用。那么很多车呢，白天的日行灯自动亮之后，司机呢就会产生了一个错觉，我的灯不是亮着吗？可问题是，日行灯亮了，不代表整车的照明系统都亮了。很多车型在日行灯工作的时候，车尾的尾灯并不会同步的点亮，那么这呢在白天没有什么问题，最怕的是到了黄昏或者是进入了隧道，下暴雨，你还只能依赖日行灯。从前面看呢，嘿，亮着呢，从后面看，黑黢黢的一辆车在路上跑，后车呢可能比你自己都要紧张一点。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天正常天气下日行灯自动亮着就行，那么如果是到了黄昏、夜晚、隧道、地下车库或者是明显啊低能见度的天气，该开近光灯一定要及时开，千万不要把日行灯当作大灯来用，它俩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工种。

0: 那么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日行灯是不是越亮越好呢？ 当然不是，要是越亮越安全，那车企干脆在车头装两盏体育场的照探灯算了。问题呢，是你自己醒目了，对面的司机也快睁不开眼了。所以正规的日间行车灯对亮度、颜色、照射方向等等都是有相对应的技术要求的。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既要让别人容易看到，又不能晃到别人的眼睛。 因此呢，大家也没有必要啊，自己去改什么超级爆亮的日行灯，或者是爆闪的日行灯，正常原厂的灯光就已经够用了。千万不要把提醒别人我来了改成所有人都给我闭眼，那就本末倒置了。总之呢，说到底，日行。
1: 总之呢，说到底，日间。总之呢，说到底，日间行车灯这个配置啊，原理是一点都不复杂的，大家只需要记住一句话：近光灯是怕你看不清路，日间行车灯是怕别人看不见你。白天虽然很明亮，但逆光、树荫、阴天、雨雪天气隧道口这些环境下呢，都可能让一辆车暂时的藏进了背景里。那么日行灯的作用就是给汽车增加一个醒目的视觉信号，让其他司机、行人和骑车的人员早点的注意到你。它呢，也不是什么装饰灯，也不是车企忘了给你设计关闭的按钮，它真正买来的是别人早一点发现你的机会。而开车这件事呢，有时候啊，早发现半秒钟就已经很值了。

每天下午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很多的汽车使用知识，也包括一些新车辆车的选购推荐，欢迎您届时收听。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运常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总是觉得充满美。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是重庆的，应当是50了。咱就是一份改房保的工作，改房保，或者零工的也行，要求一个月5级天赋条就行。
0: 嗯，
1: 电话是188-3376-1767。
0: 嗯，
1: 有要人的呢，让他联系我，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行。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这位先生呢，他今年50岁了啊，他是城西的，要求这一份工作。重复一下他的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希望大家呢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在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歌曲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欢迎您届时收听。如果大家呢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是人。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我是庆丰酒店，招良命莫思总，工资每月3000吧，不会可以缺，主要是保养律师。
1: 嗯，
2: 每天7:30上班，4:30下班，包吃住，不加工资，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具体就要。
1: 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30至下午4:30，是吗？
2: 对。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好，再见。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日常呢是负责保养礼池，月工资是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工作时间在早上的7点半至下午的4点半，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

0: 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泪，拥抱流泪中拖累，从容的道一句再会。
1: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热线节目。
0: 你最后一回，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
1: 出租位于双打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看淡，还无意之间对你的事偷偷打。
1: 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一位先生今年50岁，他是城西的，想求职一份工作，薪资呢在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日常呢是负责保养礼池工作，工作时间在早上的7:30至下午的4:30，薪资每月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缺口。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我这有个房子要卖。
0: 嗯，要出售房屋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说一下情况啊。
0: 嗯。
1: 我这边是那个彩怡小区，彩怡荣盛小区，干部楼四楼顶楼，80来平，户型好，底子好，是处于三卧朝阳那种，油田统一平改坡加个顶子，现在是目前反正也不热不漏的，楼下免费好停车，位置好，生活便利，生活成本低，没有差额税。售价32万，可以。
0: 嗯，咱们是31厅是吗？
1: 啊？
0: 是31厅吗？
1: 对对，31厅的干部楼嘛。
0: 嗯嗯，好的。
1: 80来平的。
0: 嗯，好的，您留下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89-3171-8759。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哦，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房屋，地址在彩一荣盛小区，是四楼顶楼，面积呢在80平左右，售价是32万，可议31厅，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

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喂，你好。尾号2650的朋友在听吗？
1: 喂，你好。
0: 能听到吗？
1: 怎么没信号呢？声音大点。
0: 您听不见声音吗，这位朋友？
1: 哎，你是刚才哪个酒店招募施工？
0: 庆丰酒店。
1: 啊？
0: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你是要问这个吗？
1: 那对对对对。
0: 要问这个的电话是吗？
1: 那要电话。
0: 嗯，您记录一下189。
1: 189。
0: 3171。
1: 3171。
0: 7791。
1: 7791。7791。
0: 嗯。
1: 对吗？
0: 给您重复一下啊，189-3171-7791。
1: 哪个酒店这是？
0: 庆丰酒店。
1: 啊，好的好的，行，好了好了。
0: 嗯，好的，再见。

提醒各位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咱们在来电留电话号码的时候，一定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你好。我出租人行电视台家属楼，是二楼，租金每月600，31平，零包入住。有租的电话联系，我的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
1: 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占地有35，水电气窗，有3箱电，有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便宜吧。联系电话也是1378471591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出自位于仁秋电视台家属楼的楼房是二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呢，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3亩，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清风酒店招聘磨石工，日常呢是负责保养礼池，工作时间在早上的7:30至下午的4:30，月薪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1: 想大的承诺，却当不来兑现。
0: 一位先生今年50岁，他是城西的，想求职一份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1: 一闪而过，我无法去紧握。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出自位于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位于彩一荣盛小区的楼房是四楼顶楼，面积呢在80平左右，31厅，售价呢是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出自位于仁秋电视台家属楼的楼房，2楼，31厅，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600元。另外呢，在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大院，水电齐全，有3项电，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就这一刻。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刚才那个13784711后边是多少？
0: 出租房屋的电话是吗？刚才。
1: 嗯，对。
0: 嗯，13784715915。
1: 哎，好的，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自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清风酒店招聘磨石工，日常呢是负责保养礼池，工作时间在早上的7:30至下午的4:30，月工资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从不敢。
1: 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0: 纷纷谁在痴痴等，忍起心头千般恨。
1: 一位先生今年50岁，他是城西的，想求职一份工作，月工资呢在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 18833701767。
0: 终只剩一分，回程无期而无声。
1: 出售位于彩一荣盛小区的房屋，是4楼顶楼，面积呢在80平左右，31厅，售价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
0: 苦守一生，只为他转身。
1: 出租位于仁秋电视台的家属楼的楼房，2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呢每月600元。另外，在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的大院，水电齐全，有3项电，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好运常在。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寒阳尼姑不是净轩净空二竞对手，最后是负恨而走啊！我找别人去，我非得把我的大寒寺再给复夺不可。他一跺脚啊，离开凤凰山，上哪去了不知道，但是呢，把几名小尼姑给留下来了。就这几名小尼姑啊，遭了毒手了。你想想，落到净空这银僧手里，能好了吗？哎呀，净空一看好，嘿嘿，这等于给我送美女了，我全部纳了，把这几名小尼姑也关到了他的囚牢当中啊。静轩这边派人去捉拿韩阳以及他手下的门人弟子，但是早已是人去安空，不知道跑哪去了。哼，便宜这个尼姑啊，再撞在我的手里，我非着把你万刃分尸不可。甭管他了，咱们呢继续在这里修炼。他继续在这里为非作歹啊。韩阳虽然没把这大寒宫给复夺到手，但是不知为什么从韩阳一走，大寒宫这边抓男女害男女的事儿，似乎不胫而走，周边百姓很多人都把怀疑的眼光放在大寒宫了。逐渐的，大寒宫中害男害女的事儿，慢慢的就传扬出来了。净轩净空为高谭胜要制作什么长生不老药的事儿，也慢慢的走漏了风声啊。所以附近老百姓都知道啊，都把自己家中的少男少女看严实了，尤其是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那更是重点保护对象啊，生怕一个没留神被人家抓走了，那是九死一生啊，很少有人回来呀。怎么呢？有的觉得满意了，净空净轩就把这些人关押在囚牢当中，就作为他们寻欢作乐的奴隶了，他也不给你放了，你要反抗就把你给杀了。一时之间，这个净轩王后那就真正成为了恶魔了，老百姓闻之色变呢。但是没办法呀，人家那是王后啊，那除了王上救的是人家了，另外呢，到底那些丢失的男男女女在不在那里，那谁也不知道，光传言在，谁也没进去看过，所以只能够护着自己的家，看好自己的家，其他事儿那也管不了许多了。那这就是在象州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这天晚上，罗成投宿到金十五他家，这是个养蜂人呐。目前二三月的天气，正好是春暖花开季节呀， 这蜜蜂又开始繁殖。

是采蜜了。对于养蜂来说呢，那是最好的季节。金狮五老两口只有一个独苗独生子，叫做金疙瘩，那也继承了父业，也是个养蜂人呐。那人家天天吃蜂蜜，吃蜂王浆，人家滋润出来的。小伙子二十刚出头，哎，长得比较英俊，又是劳动人民，一身腱子肉啊，又健壮又英俊，在这十里八村啊，也算是一个长相比较出众的小伙子吧。所以金十五啊很担心呐，就告诉金疙瘩，最近咱这不太平啊，别瞎走了，你呀就在家里头再放风啊，我跟你娘我们去放去。但金疙瘩说了，现在是春暖花开季节，正是采蜜的好时候啊，如果说误了这个时候，那咱今年的收成就大打折扣啊。爹娘你们年岁也大了，在家里放风就行了，这到外面放风的事儿还是交给孩子我吧。哎呦，不行不行，现在呀太危险了，十里八村老是丢少男少女啊，你又长得这不错，我怕这，哎，爹您别老信这个，那些走丢的人呢，指不定是有什么原因呢，什么大寒宫啊，什么王后啊，什么盗取男女，哎呀乱七八糟，依我看呢，都是那村妇村夫他们编造的谎言呢，谣言。另外咱不干活哪行啊，即便是有危险咱也得去干活呀，咱这一年到头那挣不了俩钱啊，不干活怎么吃喝呀，未来我怎么娶媳妇啊，对不对？所以呢，即便有危险我也出去，我是大小伙子啊，有人抓我我还不知道跑啊，另外我是个放风的，咱有天然的保护者呀，那蜜蜂啊，谁敢动放风的呀，啊，这蜂箱围着我，谁敢上前呢，他们难道不怕蛰吗？所以爹啊娘啊，别人都有事儿，你儿子我也不可能有事儿，你们就放心吧。这老两口子怎么劝这儿子也不听啊。另外确实那农家呀过得都不富足，真格的在家里待着不干活，那大家也受不了啊。虽说外面有风险，但是为了生存那还得侥幸认为呀，这风险到不了自己头上，那还得去干活呀。最后金十五拗不过自己儿子金疙瘩，那好，疙瘩呀，你可得多加小心的啊，要真见有些可疑之人，咱宁可那风咱不要了，也千千万万得跑回来。爹您就放心吧，我也不走远，另外呢，我也不在外面过夜，这还不行吗？每天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定回家，那蜂箱啊我就搁在放风那个地方，哎，这也没人偷也没人要，我回到家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再过去，这样一来呢降低危险系数。好好好好，反正你好自为之啊。就这么着，金疙瘩外出放风啊，每天到了晚上喝汤的时候必然回到家里头住一宿，第二天天不亮再去放风，天天如此，甭管刮风下雨也没有误过。就这么着一眨眼过去了八九天，哎，没想到今天晚上这天都大黑了，金疙瘩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呀。那你想想他母亲老太太能不担忧吗？所以呢一个劲的怕着金疙瘩出危险呢，跟老头这么一嘟呢，罗成啊发现有些异处了，罗成一问，最后这俩人呢也没隐瞒，就把情况给罗成讲说一遍。当然了，他们俩所说的所知道的那远远不如咱们所讲的，因为说书人什么情节都知道啊，哎，给您呢讲的非常详细。对于这些农户来说呢，他们也就知道高谭胜啊打败了歌谦，这高开道啊归降高谭胜，高谭胜又娶了一个尼姑做王后，这个尼姑到大寒宫要给高谭胜炼什么长生不老药，
结果呢

0: 有人说他们要盗取南京女婿，哎呀，弄得当地人心惶惶，竟丢失男女了。他们也就是把这事儿给罗成说了。那至于高开道从哪来的，在涿郡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二靖又有什么阴谋接近高谭胜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金十五是一概不知啊，那都是咱补述的。当然其中一些情况是罗成亲身的经历，咱是整个的给大家讲了一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罗成现在也听个大概呀，一听谁静轩静空，哎呀，这不是从我手里救出高开道把我打伤的给我下了毒的那银僧银尼吗？啊，又跑到象州来折腾了，嘿嘿，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呀！我正说找你们报仇雪恨呢，不料在涿郡你们没了踪迹呀，我寻你们不着，拿你们不到，万没想到你们跑到这象州来了。哎，天又使我路过象州，让我又得知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不是老天专要我管这档子事儿的吗？静轩呢，当时你看着我那眼神，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一定是个淫泥呀、啊！果然在这里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啊！在此残害了多少的良家男女，那真是可杀不可留啊！没让我罗成碰到，那讲不了说不清啊！那现在让我罗成碰到了，我岂有不管之理呀？我焉能让这人间的祸害在此处祸害百姓啊？那罗成侠义心肠啊，听到这里就问金大哥，你的意思你怀疑你儿子也被那凤凰山大寒寺中的人给抓走了吗？
1: 哎呀，不敢想不敢想啊，反正到现在他不回来，我们呢这心里就没底呀、啊、按说平常这个时候啊我们都该睡觉了，但现在哪还睡得着啊？我那孩子金疙瘩呀，他是一个有数的人呢、啊、干什么事儿都比较精细，要说今天晚上得有事儿，那也一定得到家里头告知我们姑母俩呀，现在是特殊时期呀，他也知道有事不告知我们，我们不知道他去哪了，我们肯定要担心呢。我这孩子不会这么办事的，但到现在他不回来，我就担心呢，他出事了。那你去没去过他放风的地方啊？也许今天晚上他遇到什么特殊的事情，在放风的地方一待，也许就在那里过夜了呢。
2: 他不会的，不会的，他说过每天回家过夜，就肯定会回家过夜，这没回来，哎，我们真就担心呐。
0: 罗成说，金大哥，你先不要担心，你不是觉得你的儿子可能在大寒寺吗？这么着，我今天晚上啊，替你走一趟大寒寺，我到那里看看，你儿子在不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儿子在大寒寺，我呢就把你儿子给你带回来。罗成一说这话，不但是金十五吃一惊啊，旁边的张公瑾好悬没蹦起来。怎么的？哪能这么冒险呢？咱现在是要到江都去夺那玉玺去的，咱的重要任务不在这个地方，而且你没听人说吗？那大寒寺有500羽林军呢，你怎么进去？另外咱又不是绿林人，那绿林人会夜行术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穿墙越脊，跟圣手白猿侯君集似的。咱要是有那能耐，哎，咱夜探大寒寺，咱看看大寒寺里头到底是不是藏污纳垢。可惜咱没那个本事，那没有金刚钻，咱就不能揽这瓷器活呀。哎呀，这他没等说话呢，那金十五说话了，不可不可不可，这位客爷呀，
1: 您今天呢

0: 到我家里，那就是我的客人呢。按说这事儿啊，我就不该给您说呀。这要不是您追问的紧，我呀也就不讲了。但是您追问了，这事儿憋在我肚子里头也憋得难受，这才告诉您。我谢谢您侠肝义胆，要替小老二我出头去找我的儿子。我也看得出您是有能耐的，但是呢，这位客爷，就您长这模样啊，在这里就有危险呢，您就别找我的儿子了，得先保住您的性命啊，指不定您在我们相州这么一过，您的相貌被别人给看见了，人家相中你了，有可能今天晚上就会来捉拿于你，这都指不定的，你还敢自己送上门去吗？所以啊，客爷，您的好意小老儿我心领了，但是万万不可呀。老头一说这话，旁边老太太哭了，那难道说金疙瘩你就不管了，你就不找了吗？金疙瘩现在失踪了，指不定现在遇到什么危险了呢，客爷好心好意要帮咱们，你干嘛拒绝呢？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那边太危险了，咱儿子那本身就陷入危险之中，咱怎么忍心再连累他人呢？这事儿起码我金十五是做不出来。罗成一听啊，你看这金十五还真就是一个厚道之人呐，不愿意把这一个祸水泼到别人身上。罗成一笑，金大哥您那就放心吧，在下不才，倒也有小小的武艺，今日到大哥你这里承蒙大哥大嫂热情招待，无以为报，我就打算今天晚上到凤凰山大寒寺去走一趟，我先打探打探，如果找到了更好啊，找不到我再回来，我也不会犯傻去冒犯那里的人啊，我要偷偷的去。哎呦，这边的张公瑾一扯罗成，罗成你扯我干嘛呀？张公瑾说，爵爷这不能去呀、啊，咱这一次任务不在这里呀、啊，咱是路过人家相州啊，这怎么说是人家相州的事情啊，这不是咱们涿郡呢、啊、如果在涿郡您听到这事情您要管，我绝不阻拦，但现在是在人家相州啊，咱等于在人家这里过境，人家不拦阻咱们那就已然不错了，咱为何再去捅这个马蜂窝呢？另外夜探大寒寺那谈何容易呀、啊？咱又不会登高蹦远，又没有侯君集、黄天虎、李成龙他们那个能力，再加上那大寒寺里可是那静轩、静空二人呢、啊，俩人武艺怎么样且不说，那静空善是非薄，脖上那是有毒的呀，您中过他的毒，吃过他的亏呀，这要真的打起来，他们再施用这等手段，那咱不还是吃亏吗？您破不了他的铜脖呀。嗯，罗成一听嘿嘿冷笑，公瑾啊，你要不提这个哎，也还罢了，既然你把旧仇提出来了，那公瑾今天我是一定得去，我这个仇还没报呢，上一次那我是偶不留神呐，不知道那净空飞薄的招数，但是我跟他已然交过手了，吃过他一次亏，我罗成就绝对不会在第二次吃他的亏。我今天要去大寒寺，其实也是想报当日之仇，咱们今天既然在这里撞见着一对淫僧淫尼，焉能还让他们活在世间危害百姓啊，咱们不能见死不管呐、啊，那非义士所为也啊！爵爷别说了，别说了，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决定了的事情一定得做，当然了，我也向你保证，如果说我的大寒寺看到人家戒备森严，咱难以进去， 我也不会傻到啊硬闯大寒寺的啊，我只不过过去啊先探探虚实，先探探道，然后再伺机而动啊。张公瑾一听，就你的伺机而动就暴露了你的小心思了。但张公瑾暗自叫苦，他也知道啊，罗成确实拿定主意，九头牛拉不回来呀，你很难改变，也是个拗脾气。那人家少王爷一份，这脾气那是骨子里头带出来的，你是很难劝解的呀。金老汉呢劝说两句，一看就这位客官执意要去，那怎么说金师傅也担心自己的儿子呀，也巴不得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能帮自己一把呀。一看罗成执意要去，最后啊这金师傅也就不劝了呀。那客爷呀，你可得注意呀，小心呐。我问你，从你这里到凤凰山有多远距离呀？怎么走啊？不远啊，不远。其实啊怎么说呢，我这里也是在凤凰山脚下了，由我这个地方去那大寒宫也就是有个十里的山路吧。这真的是人踩出来的道，哎，不是说呀在山里头你得寻路走，不是，人踩出来道，走过去得十来里地呀。就从我家门前一直奔西去，就顺着这个道你往山上走就行了，远远就能看到那大寒宫那个建筑，你就奔建筑走就能走到那里呀。嗯，好。罗成说，既然如此，那这么着，十里多地呀，我们就不骑马了，我呢把马放到你家，好草好料你帮忙着给照看着。哎呦，一定一定，我今天晚上就替你到大寒宫走一趟，找找你的儿子金疙瘩。哎呦，多谢客爷，多谢客爷。张公瑾一听，您真去呀？我真去。张公瑾说，好吧，既然爵爷你去，我焉能不陪呀，我得保护你的安全呢，我也跟着。那好吧。罗成说，有个人这一路之上也有的聊，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呀。既然如此，公瑾，咱们呢短一句小打扮，咱夜探大寒寺，今天也学一学侯君集。我呀不拿大枪的，怎么呢，这大枪在这马上用的，那部下用没马上方便，还得赶路，拎着大枪怪碍事的。把这枪也放在金十五家里头，罗成配挂宝剑，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完毕之后，一看张公瑾也是挎了一把刀啊，两个人告别金十五，金十五给指明道路，两个人寻路而去，就直奔凤凰山大寒寺。一路之上，张公瑾一个劲的劝呢，怎么看看能不能在半道上把罗成劝回去。但罗成现在啊更多的是兴奋呢，怎么还真就没有夜里还探过什么地方啊，老听那侯君集讲夜探这个地方夜探那个地方，哎，没想到啊今天我也能像侯君集一样夜探大寒寺，探一探这个魔窟里头到底藏着什么肮脏之事。罗成啊越走得越兴奋，那你想想能劝得住吗？不但这脚步不停止，反倒加紧脚步了。十多里地对这二人来说并不难走啊，眨眼之间到了。那到这里的时候已然是晚上三更天了，罗成一看，又好大的一座大寒寺啊，心说我现在如果进入寺院，趁着隐尼静轩熟睡之际一剑把他给宰喽，就为我报了仇雪了恨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罗成罗公然要夜探大寒寺，这罗成的胆子有多大呀？你是夜行人吗？你能够穿高蹦远吗？这罗成你别看隋唐十八杰排名在七，胯下马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那也是所向披靡的人物，那是在沙场上，这要讲究干夜行人的活，那十个罗成捆在一起也不如半个侯君集呀，黄天虎、李成龙都比他强得多。但是正因为如此，罗成觉得呀，晚上干点事儿，有那么一点兴奋呢。我如果到大寒寺能够杀了那淫尼淫僧，救出那男男女女，一则为本地做了好事了，除厉害了，另外一个也为我自己报仇雪恨了，大不了过去一看真的有危险了，我再回来呀，然后我就去相州见高谭胜，反正这件闲事我罗成是管定了，不能够让这相州老百姓备受着恶魔的侵害呀。罗成决定的事儿，那九条牛拉不回来呀，张公瑾劝说也没用，只能保护着罗成硬着头皮来到大寒寺。十多里地一眨巴眼功夫到了，到了大寒寺周边，张公瑾说了，爵爷，咱们得悄悄的偷偷的先摸一摸大寒寺周围的情况啊，他有500羽林军呢，不知道这500羽林军是如何安排的啊，咱得看看守卫情况啊。我明白，咱慢慢的观察。就这么着，两人呢就绕着大寒寺慢慢的转圈，看一看那500羽林军的守卫情况。这么一瞅啊，两个人多少的有点失望。失望什么呢？失望这好像没太多的防守啊。原来以为啊，虽说是大寒寺，这寺庙不小，但是呢，那相对的概念，相对别的寺院来说的，一座寺院能有多大呀？500人保卫这寺院，那还不得5不1岗10不1哨啊？但到这一看呢，没那么严峻，别说10不1哨了，20不1哨，都没得有，也就是门前呢有俩站岗的，可能后门还有俩。沿着这寺的围墙，周边有那么几个人按一定距离在站着，然后再有几个人组成两队来回巡逻放哨，那游动哨，也就说同时站岗放哨的 不超过20人呢。至于这里头什么一个情况，罗成啊不得而知。但是两个人再在这里侦查了一番，

发现呢，在大寒寺的西南角有一座小营寨，里面搭的帐篷，搭的草棚子，隐隐约约有灯火闪现，有马的嘶叫声。俩人基本确定这一座小营啊，就是那500放哨护卫的营寨，等于二敬没让这500人进驻大寒寺，可能也方便他们俩干坏事吧。这么多人进去，虽然不敢说什么，但是人多眼杂，人多嘴杂，往外那么嘚不嘚，那多恶心的。干脆啊，你们护卫就在外面给我驻扎得了。其实事实上也是如此啊。静轩静空根本的就没想到会有什么危险。能有什么危险呢？在相州这一亩三分地儿，我是王后啊，那位是国师，伸手就可以遮天呐，还有谁能够对我们再产生威胁吗？啊，就算有个把胆大之人要闯大寒寺，那外面500守卫足够给挡着了。就算那是夜行人、武林上的人士，他们没挡住，翻墙跳进大寒寺了，我们二人也毫不在乎啊。我这里还有我的这些手下呀、亲随呀、门人弟子呢，这些人也能保护我俩呀。那我俩身怀绝技，也不大用别人保护，身边人太多了，有些事儿就不好办。哎，有些事儿啊，你办起来这个脸上就不好看。他们还要脸呢，反正人呢多少的还有点脸吧，所以就把这500军队撵到大寒寺外头去了，只不过让他们加了岗哨，安排好了这巡逻也就是了。那这500人也不爱保卫这位王后啊，怎么这些人都腻歪这位王后，里面都有好多的受害者呀。咱没说嘛，开始这静轩就拿着500守卫下手了，好多年轻的士卒被他晚上叫进大寒寺，硬逼着陪着睡觉啊。这些人虽说肉体上没有受到太多损害，没挨打没挨骂的，但是精神上受到了侮辱啊。那在那个年代，这人呢就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个奇耻大辱，有很多人回来都不愿提及。但后来呢，也有那人嘴瓢的往外就吐露出来了，有一个人说的，就有俩人说的。时间没多久，这500人当中啊就传遍了，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呀。哎呀，大家呢都对这个静轩恶心至极呀。这就是咱大王的王后啊，咱大王就娶这么一个淫尼呀。那开始呢觉得这个就对我们下手，哎，那还能说得过去，谁让我们是人家下属呢，保卫人家呢，那人家上级非得要我们干这事儿，那我们也没办法呀，吃人家饭呢，那只能干吧。但后来这些人发现静轩净空到外面到来了很多的良家男女，掠进了大寒寺。虽然到大寒寺里做什么事儿不知道，但这些人能猜不出来吗？那肯定还是干那些肮脏勾当啊。又看到有人呢拖着死尸扔到后山，哎呦，这些守卫明白了，这是静轩静空在大寒寺做着淫人害人的勾当啊。这俩淫尼淫僧就是俩恶魔呀，在这里祸害我们相州老百姓啊。谁心里不恨呢？谁还想好好的守卫他们呢？只不过没办法，还那句话，吃人家粮食，拿人家饷银，就得给人干活，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这些人也没有说哪个人非得是个侠客，非得要管这闲事儿，但是不代表这人内心不受冲击啊。所以后来一看，这静轩静空也不乐意让我们待那么近，也不乐意让我们管他们那些事儿，那我们何必往前凑呢？眼不见心不烦呐，反正是王上把我们派到这里守卫他，哎，比一般的上

前线打仗的当兵的那要安全多呀，有吃有喝又有闲，他爱怎么地怎么地，祸害别人呐，那自有老天谴责，迟早他得倒霉。我们呢先别管了，先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吧，睁只眼闭只眼，爱咋咋地。这些人呢采取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呢对这净轩净空大寒寺的防备，人家呀也就是有那么一个形。那站岗的一个个拄着大枪在那里栽嘴磕头，反正是站着睡觉吧，往墙那边一靠，爱咋咋地。那游动哨呢，巡逻的也不仔细巡逻呀，反正吊儿郎当，一边走一边小声说笑着，到后半夜都困了，一边走这脑袋耷拉着，一边闭着眼睛，好像一群僵尸似的，谁也不好好干活呀。那这就给罗成、张公瑾一定机会了。俩人经过观察一看，防守比较松，咱们呢乘机溜进去。那门关着呢怎么溜呢？还得爬墙进去。怎么爬墙啊？要侯军机好了，脚下一点地，一蹦脑袋蹭纵身上去了，罗成可没那功夫，爬墙还得张公瑾帮着呀。两个人呢先瞅了一段防守更松的一个墙，这边呢离那站岗的很远，又是个背阴的地方，光线非常暗。等游动哨一走，先让张公瑾来到墙根那里，先蹲在那里做好准备。罗成啊离墙多远先走出去，然后突然加速冲着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加速跑，来到墙根这里一纵身蹭往上一跳，张公瑾赶紧的伸手一拖罗成脚，唰，靠着张公瑾这个拖力，罗成蹭这才蹦到墙头啊，可不是双脚落到墙头了，而是胳膊肘挂到墙头了，一压墙头，这么一片腿，整个人就抱着墙头了，然后再从墙头上慢慢的坐起来，骑在墙头，身子呀往下探。这时张公瑾站起来，噔噔噔噔噔，也跑多远，一转身冲了墙头，噔噔噔噔噔噔噔，也是冲刺，来到墙根底下一点地，蹭。往上一纵身，一伸手，罗成在墙头上砰一把抓住张公瑾的手，往上一拽，张公瑾这只手啪一搭墙头，一片腿，张公瑾也趴墙上了，俩人这才上墙啊。说怎么那么笨呢？这就比一般人灵巧多了，不信你找个高墙你爬一爬呀，你就知道有多困难了。两个人上了墙了，罗成刚想片腿下去，张公瑾啊一拍罗成大腿，罗成不明白啊，罗成没敢动弹，罗成现在也看不到张公瑾的面容，晚上啊黑咕隆咚的。张公瑾小声地说，小心有狗。张公瑾心说话，我们这位爵爷呀是一点夜行人的经验都没有啊，夜行人到墙上先得往下打墨雨飞黄石，这叫投石问路啊。如果院里有恶犬听到这声音，恶犬一叫唤一过来，赶紧的咱抽身跑了。怎么着狗在里头呢？咱就算不怕狗，那不也暴露了不是？罗成不懂啊，片腿要下墙那哪成啊。张公瑾虽然也没当过夜行人，但是久在江湖混过呀，所以对这事儿他稍微的比那罗成明白点儿。人家事先呢在外面就捡了一个小石头子儿，指住罗成用石头子儿往里面一扔，吧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公瑾侧耳听了听，里面没什么动静，证明这里头没养什么恶犬。然后又拍拍罗成的腿，那意思可以下了。嘿，罗成啊一条大拇哥，公瑾行啊，这你也懂啊，又长能耐了。罗成啊还挺兴奋。就这么着，两个人一片腿由打墙上往下出溜，贴着墙皮怎么增加摩擦力啊，光一下子片下来了，那摔的怎么办呢？

贴着墙皮出溜下来，落到地上一震，但是没有大碍。为什么呢？俩人是马上将军呢，有时候作战甩凳离安没马童的时候，那就得蹦一下子由打马上跳下来。那一匹马也不矮呀，得半墙多高啊。咱老说包马良驹头至尾长丈二，提着背高八尺，那八尺也一人多。

地上，俩人没有被震着脚，稍微的往下一塌腰，怎么呢？屏息凝神，瞪大眼睛，聚拢光线。还那句话，太黑了，仔细查看这院落，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结果查看半天呢，一点动静也没有。你想什么时候了？三更天了都，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点多了，在古代呀，早就进入深夜了。所以这院落里头没有任何动静，那没动静怎么探呢？往哪走啊？这被他们抓来的人放在什么地方了？那我们得找一找啊！好个罗成啊，胆子真不小啊！一拽张公瑾，走，咱到前面呢，学磨学磨去啊，学磨学磨去。罗成也不管他，哈着腰贴着墙根就在这大寒寺里开始转呢。他以什么为目标呢？看一看哪间房子里还有灯火没有，有灯火就有活动人呐。抓一个人，我们来问问虚实，那不就完了吗？罗成想法很简单呢，但也对，于是就在大寒宫里学磨起来了，学磨来学磨去，学磨到大寒宫后边，这方丈这一块，就等于大寒宫的住持人家房子这个地方，就听到好像有人在说话呀，说了什么还听不清楚，不过已然看到有些光亮了。罗成一捅张公瑾，张公瑾也一点头啊，明白这里有人呐。俩人循声摸过去一瞅，果然发现呢有一座房间，里面呢还透露灯光啊，灯光照耀下晃动的人影映在窗棂纸上。罗成一看，冲着张公瑾摆摆手，张公瑾能看见，能看见这个地方啊，光线比外面要强得多，那意思上前。张公瑾一点头，然后伸出手放在嘴唇上，那意思一定要多加小心。罗成一点头，你放心吧。罗成心说，自从夜探大寒宫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这经验呢增长不少啊，每一步踏出去生息皆无，我呀有做夜行人的潜力，回头我见到那侯君集呀，我跟我那18哥我也请教请教，这下辈子如果不打仗了，我干脆就跟我18哥我们俩人呢当大侠去，我们是风尘二侠，那边有三侠，我们二侠这夜探一个贼库，这多刺激呀、你看这罗成到现在还感觉到刺激兴奋呢。张公瑾也无奈呀，只能跟随罗成，就贴着墙根就摸到这间亮灯的墙外头。罗成两人呢先没把这腰直起来，先在那里听一听里面正在说什么，就听里面呢有一个女的在说话了。怎么着呀，我刚才给你说了半天了，我这耐性啊不大啊，这事儿啊对你没什么坏处，你不吃亏你还占了我的便宜呢，对不对？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刚才说你啊不好意思啊，你什么的，哎呀哪有那么多的事儿了，没外人知道，咱俩在这里的事儿就咱俩人，你乐意我也高兴，你欢喜我也舒服，那多好啊啊！等到明天天一亮，我呀照样把你送出去，你该放你的风放你的风，你该啊务你的农务你的农，一点不耽搁，哪天你要有兴趣呢，我再把你接到我的大寒宫，咱俩呀再秘密约会，这多好啊。那狠话呢我就不多说了，你也知道我的大寒宫后山死了不少人，他们都说是山魈给弄死的，其实啊哪来的山魈啊，那都是不顺从之人呐、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欢乐，他们不懂得什么叫这光阴不可辜负。我看你这个小伙子呀是一个聪明之人，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半天了我也累了，这道理就这么多，

0: 咱赶紧的同床共眠吧。啊，我不想强拧瓜，强拧瓜不甜，我还是希望啊你呀能够主动点，你看如何呀？哟，罗成一听这声音，熟悉，这声音呢像是那银泥的。哎呀，说放风，难道说这真是放风的那个小子金疙瘩不成啊？罗成没有亲眼看见，罗成心里痒痒，他由打着地上慢慢慢慢就把腰直起来了，张公瑾也不敢拉呀。罗成啊腰没有完全直起来，等到这个眼跟窗棂纸最底下那一格齐平的时候，罗成把这手指放到嘴里舔了舔手指头，弄了点唾沫，然后慢慢的阴着窗棂纸，把这窗棂纸阴湿了，慢慢慢慢用力，一点声音都没有，噗，给抠出一个小洞来。那位说一点声音都没有，怎么还噗啊？说书人配的音儿，你不这么没有形象感呢。总之啊，抠出一个小眼儿，罗成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观瞧一瞅，哎呦，里面呢烛光就那么一盏，就一根小蜡烛，没多的亮光，但是这根蜡烛呢能够把这个小房子基本上照亮，里面就俩人，一个人正是那银泥静轩。你别看罗成跟着静轩只有一面之交，但是印象太深了，就静轩呢身上那股子骚劲儿，罗成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一看就这位正在这扭呢，那靠着床榻有一个小伙子被五花大绑啊，屁股坐在地上，后背靠着榻，浑身瑟瑟发抖。一看这小伙子倒是五大三粗的，有阳刚之气，长得也不错，穿戴是普通老百姓穷人家的打扮，很普通。罗成心说话，可能这个小伙子那就是那金疙瘩吧，但现在还不能确认。不过从这静轩口里说这人是放风的，十有八九是不错了。罗成这只手就已经摸到了自己肋下那宝剑了，稍微一吞，呲，怎么微微的就要往外拉宝剑。罗成心说话，我看着银泥，你想干什么？只要你往前扑，我就找机会一踹这个窗户，我就冲进去一剑把你给杀了。这时就见那小伙子金疙瘩呀，听完这静轩的话仍然浑身上下瑟瑟发抖，说一个大小伙子还那么害怕呀，你没被人绑，你被人绑了照样害怕呀。
1: 我问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还有父母，我也没得罪你。
0: 哎呀，怎么是得罪呀？刚才没告诉你们，就那点事儿，那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1: 我还没成亲呢。
0: 废话，成亲就不找你了。我小伙子呀，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罗成心说，好不要脸的银泥，我干脆冲进去给你一剑。哪知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方丈的屋顶上有人喊了一嗓子，有刺客在方丈室外头呢。啊，这静轩一听，噗，就把蜡烛吹灭了。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

0: 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

0: 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搭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9度到30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晴转多云，20到30度，西南风2级。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会像是拥有一朵蔷薇，带着柔软的真心，当然也会长着防备的尖刺。曾经在爱里受过伤，流过眼泪，于是慢慢地竖起了自己的铠甲，害怕再次被辜负，不敢轻易地交付全部的真心。可是就算是满身伤痕，在心底依旧向往着一份温暖的相拥。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俊杰和邓紫棋合唱的《手心的蔷薇》。蔷薇有刺是自我保护，可是手心捧着蔷薇是愿意卸下了防备，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爱情从来都不是要求对方毫无瑕疵，真正的懂得是看见你的脆弱，也接纳你的尖锐，见过你的狼狈，心疼你的过往，依然愿意伸手拥抱你。生活中很多的人在受伤之后可能会选择封闭自己的内心，不敢再去爱人，可是伤疤不等于拒绝温暖。那些过往的伤痛不是用来困住自己的枷锁，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分辨真心。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

爱情有千万种的模样，有怦然心动的邂逅，也会有细水长流的相守。很多人会向往轰轰烈烈的浪漫，可是走到最后才明白，真正珍贵的感情是历经了柴米油盐之后，依然愿意与对方并肩，把余生交付给彼此。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宇的一首《给》。

歌曲当中唱到的不只是婚礼上的祝福，更是婚姻里最最真实的模样。人海茫茫，能够遇见，能够相知相守，本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婚姻从来都不是童话的终点，而是生活的开始。往后的日子会有欢笑和甜蜜，也会有琐碎的争执，要懂得互相体谅，彼此包容，去珍惜对方的付出，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少一点计较，多一点体谅，风雨一起扛，喜乐一起分享。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只是爱情的结合，更加是责任的担当。希望我们都可以懂得，爱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漫长岁月里的不离不弃。懂得感恩相遇，珍惜身边的人，才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绵长。

0: 很多的时候我们苦苦追寻轰轰烈烈的感动，执着于盛大的惊喜，
1: 像整个花季的蔷薇。
0: 可是慢慢的才明白，真正的可以治愈我们的，从来都不是转瞬即逝的绚烂，而是日复一日安静的陪伴。就如同阳光普照，空气环绕，无声无息，却支撑起我们全部的生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韶涵的一首《阳光空气》。

0: 接下来呢，节目时间和大家聊一首可能会被你忽略的歌，来自大双二双的一首《说书人》。一把扇子，一块醒木，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但是你仔细听，他唱的哪里只是说书人？
1: 这一把纸扇，
0: 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在说着自己的书？白天的时候，在公司，在工位，在车上，你讲的是一个版本的故事，讲方案通过了，讲这个月的房贷还上了，讲孩子又考上了还行的分数，语气平稳，面不改色，就像是说书先生手里的扇子，开合有度。可是夜里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版本才真正的开了场，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走散的人，那些当初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会怎样的假设，在你的脑海当中一遍一遍的走过。你也是自己的说书人，只不过有些章节你只能讲给自己去听。

歌曲的评论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段留白，他说：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话说起来有一点点老派，甚至你会觉得有点土，但是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跌了跟头爬不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这几句话会觉得很踏实，因为它告诉你，你做过的那些好事，你咽下的那些委屈，你守住的那些底线，不是没有人看见。天道好坏这四个字是普通人能够握在手里的最后的体面。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说书人，讲的是故事里的高光，当然也会有狼狈，有走散的人，有还没来的明天。讲着讲着，有些事情就轻了，有些人就远了，但是只要你还在讲，这本书就还没有写完。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还在讲自己故事的人，愿你的书里可以少一些生死笑望的苍凉，多一些余音绕梁的温柔。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做那个拍案而起的英雄，当然也可以是那个落款处安然落笔的凡人。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巍的一首《蓝莲花》。许巍说，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全部都是那个画面，就是一个人走在看不到尽头的路上，风沙扑面，可是他的心底有一朵花，干干净净地开着。你听那个前奏，音乐一响起，就像是一脚踩进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然后许巍的声音出来，干干净净的，带着一点点的沙哑，不急不躁。他唱到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话太简单，简单到好像谁都可以说，但是仔细的去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对自己说过这种话了？你每天挤公交、赶方案、接孩子、还房贷，你在会议上笑着点头，在饭局上举杯应酬，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你心里那个想去的地方、想过的生活、想要成为的人，是不是已经被你悄悄地收了起来，收在了一个不碍事的角落，偶尔想起来叹口气又放回去。可是这首歌曲却告诉你，那条路还在。

我觉得蓝莲花像极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在生活的泥里滚着，心里却藏着一点不肯熄灭的东西。这首歌曲唱的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它唱的是你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你摔过跤，迷过路，怀疑过自己，但是你还在走，你心里的那朵花也还在开。他会告诉你，你低头看看，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踩过的泥，你跨过的坎，你一个人咬着牙熬过来的那些夜晚，他们全都在你的脚下。你不是没有抵达，你是在路上，而路本身就是答案。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还在路上的人，愿你穿过幽暗的岁月，依然可以看见心底的那朵蓝莲花。希望你的自由不是远方的一个梦，而是你脚下正在走的每一步。愿你在低头的时候看见的不是疲惫，是你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程。

我们总在寻觅一份最好的感情，后来才懂得爱情最好的模样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两颗心紧紧相依，双手彼此相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杨钰莹的一首《心相印手牵手》。

这世间所有的关系，爱情也好，友情也好，大家结伴一程，总归是要分开的。而分开这个词，有的时候过于悲伤，就像是我们读了一本书，明明知道哪一页写上了结局，却迟迟不愿意翻开，不是害怕落泪，而是因为不舍。

人与人相遇的时候太美，有些像是焰火，让原本漆黑的天空变得光彩夺目；有些人像是细雨，让早已干枯的灵魂重新长出了血肉。我们都以为陪伴即使永恒，实际上不是，人生的每一段旅途早就写好了它的长度，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不是你先离开，就是我先离开。懵懂天真时的玩伴，在长大之后各奔东西，从此天南海北再难见面。青葱岁月当中的恋人，约定好走完一生，却在某一刻匆匆挥手，再也没有问候一声。

你会舍不得，舍不得那些尘土飞扬的青春，舍不得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舍不得那些成千上万上百的聊天的记录，舍不得那些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你的人。你会在心底悄悄地问自己，究竟为何，为何酒杯太浅敬不了来日方长，为何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但是有些问题它就是没有答案的，有些离开就是没有缘由的。听过一个很戳心的最后相遇定论，他说，无论过去你们有多么的亲密，一旦你们完成了在彼此身上的课题之后，宇宙便会保护你们再无重逢之日。这不是错过，是刚好。也许相遇的本质就是为了彼此成就。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人教会你痛，有些人教会你成长，有些人教会你珍惜。他来过，给过你光，也陪你看过一段很美很美的风景。只是风景看完了，我们终归要去拥抱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你也要学会接受对方的未来，未来当中没有你。

所以放下吧，不去追问为什么，不去纠缠一个答案。过往的一切都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可以保留，但不必念念不忘。时间是流动的，而人生也是。我始终相信，生命会像海浪一样推着我们往前翻滚，不是因为无聊，是因为前方足够美好。那些你失去的、憧憬的、梦想着的一切，都会在未来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到你的身边。请你把人生当做一场修行，不回头，不遗憾，不内耗，去修好自己的心，走好自己的路。当有一天你穿过了四季的风霜，重新抵达春天，你会发现围绕着你的风景比往年都要好看，因为你永远值得比从前更美好。风浪我给你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遇见又不断告别的旅途，有的人陪你笑，陪你熬过了艰难的日子，有的人只是短暂的路过，却给过你片刻的光亮。有些人在后来断了联系，不再相见，可是回想起来依旧心怀感念。我们常常会怀念旧时光，怀念曾经相伴的人，不是执着于要回到过去，而是感恩那段时光里对方给我们的真诚和温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5288

0: 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0: 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

0: 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

0: 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

0: 都个礼仪。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
8: 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

0: 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

0: 视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5: 来喽。
1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5: 哇，这也太震撼了。
14: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着，但却泛起伤心。读完放回去，别再想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19度到29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晴转阴，21度到30度，西南风2级。

0: 我们这一生总在等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爱情。曾经以为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是精心谋划的相遇，可是走过岁月才明白，真正的爱往往没有预告，在不经意之间悄悄地向你靠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若英的一首《当爱在靠近》。
1: 写信的过程，爱的人你要知道，
0: 当爱在靠近，内心会变得柔软，会有不安，也会有欢喜。明明是孤单的一个人，忽然间有了想要依靠的念头，会害怕再次受伤，会忍不住想要去伸手接纳这份温暖。很多人在感情里受过伤，于是会筑起心墙，不敢再轻易的相信。可是缘分来到的时候，那份心动却是藏不住的。爱不一定是完美无瑕，它带着烟火的气息，有犹豫，有试探，也有满心的真诚。爱不是单方面的奔赴，而是两颗心慢慢靠近，

在安静的夜晚，总会有一份厚重的情感在心底缓缓流淌。这份爱不只是儿女情长，而是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

0: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见过山河壮阔，也感受过人间烟火。祖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港湾，是无论走了有多远，永远牵挂的根。无论身处何方，心中的那份滚烫的家国情怀，永远都不会褪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群星的一首《我爱你中国》。
1: 有些人会慢慢消失，有些情感会渐渐脱水。
0: 家国情怀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口号，它扎根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底。身为华夏儿女，我们感念这片土地给我们的庇护，也愿意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守护好这份美好。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0: 我们都曾拥有一颗会飞的心，渴望可以挣脱束缚，去往属于自己的山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鹏的一首《会飞的心》。
1: 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什么时候？
0: 那颗会飞的心是年少时滚烫的理想，是不甘平庸的执念，是即便身处平凡依旧向往辽阔的初心。可是人生最珍贵的莫过于守住心底的那份飞翔的力量，不是一定要抵达多么耀眼的高度，而是无论经历了多少的风雨，依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不放弃心中的期待，哪怕前路崎岖，哪怕世事不尽人意，内心依旧可以向着光亮勇敢向前。

很多人在安静的夜晚总会忍不住地回望岁月，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奔波当中，不知不觉时光就悄悄溜走了。我们总会以为来日方长，总会觉得陪伴可以往后推迟，可是岁月从来不会为谁而停留。转眼之间，父母鬓角添了白发，曾经的年少也变成了回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藏在了父母日渐苍老的容颜里，藏在了孩子慢慢长大的背影里，也藏在了我们匆匆流逝的青春里。年少的时候，我们一心向往远方，总想着等功成名就再回来好好的陪伴家人，可是现实往往是岁月不等人，很多的陪伴错过了就再也补不回来。我们总在等有空，等以后，却忽略了时光最经不起等待。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时间从来不会倒流，那些平凡的朝夕，那些简单的团圆，才是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不必执着于遥不可及的繁华，多留出一点时间去陪陪身边的亲人，去好好的善待眼前的人。岁月匆匆，愿我们都懂得珍惜当下。

0: 我们的人生难免会遇到阴霾和坎坷，会经历失落，也会承受孤独。可是就像世间的花，哪怕身处风雨，依旧会向着光的方向努力的生长。人生路上没有谁可以一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遭遇挫折，也会被现实磨得疲惫，会在低谷当中迷茫徘徊。可是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受伤，而是伤痕累累之后依然选择拥抱阳光。
1: 透明色的露珠像你眼眸里的温度。
0: 这世间没有谁的生活全是坦途，那些难熬的时刻，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都是成长必经的经验。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而否定自己，不必困在过往的困苦里自我消耗，哪怕周遭会有风霜，内心也一定要守住一份热烈，做一朵簇拥烈日的花。

花的绽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要熬过了黑夜，扛住了风雨，才可以迎来盛放，而我们亦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只管好好的沉淀，静待花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簇拥烈日的花。

世间有一种情，动人却也伤人，它是一往情深的奔赴，也是难以挣脱的劫难。爱到深处便会生出执念，明知前路布满荆棘，依旧甘愿沉沦，这便是世人所说的情人咒。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情人咒》。

情爱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有相逢的欢喜，就会有别离的苦楚。我们常常执着于圆满，想要相守一生，可是命运总有万般无常，有些缘分注定带着遗憾，有些深情终究难抵世事磋磨。所谓的情人咒不是诅咒，而是深情留下的烙印。爱过便会刻骨铭心，痛过才懂得释怀。世间情爱聚散皆是缘分，珍惜相遇的美好，坦然接受离别。爱过一场便是岁月赠予的经历。

0: 想拥你。
1: 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一次就好》。第一次听他是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夏洛穿越回到了过去，然后把歌曲唱给了校花被嫌弃，唱给秋雅被拒绝。可是这首歌曲真正的主人其实是那个一直跟在他的身后被他嫌弃被他忽略的马冬梅。夏洛从来没有把这首歌唱给过他听，但是他却成了马冬梅最喜欢的歌。所以你看，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去够那个够不着的人，却看不见身边那个把全部的心跳都交给你的人。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吵过架，冷战过，甚至说过很多的狠话，可是你的心里却非常的清楚，不管闹得有多凶，最后你们还是会和好，因为你们之间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客气，是那种吵完了还想给你留一半西瓜的踏实。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爱情就是要轰轰烈烈，要惊天动地，要很多人都羡慕，要朋友圈里拿得出手。再后来才慢慢的明白，真正的让人安心的爱情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是有一个人愿意陪你在阳光底下大笑，也愿意陪你在空气里吵吵闹闹。你不怕在他面前哭，不怕在他面前叫，因为你知道在他的眼里你怎样都是最好的。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的人惊艳了时光，有的人温柔了岁月，可是最后你真正想要的不过是那个愿意和你慢慢变老的人。天涯海角听起来很远，可是如果和那个人在一起，好像去哪里都行，甚至不需要去到哪里，就是在家里，在沙发上，在厨房，在一日三餐里，就已经足够了。

0: 心眺望，随你眺望。
1: 有人说，爱情和婚姻就像是捡贝壳，不要捡最大最漂亮的，要捡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并且见到了就不要再去沙滩了，因为人的心的位置是有限的，有人要进来就注定有人要离开，一次就好，一生就好，是你就好。那在今晚，如果你的身边有那个人，转过身看看他，如果不在身边，就给他发一条消息，不需要多么的隆重，就告诉他我想你了。愿你的心跳永远有人追随，愿你的一次就好是一辈子。

0: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1: 一首首歌曲，一段段心事，世间万般的悲欢都藏在了旋律当中，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岁月里与过往和解，守得住内心的暖意。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

0: 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力增长极。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亮相创新成果展览会，推动设计资源与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0届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河北运动员夺得2枚金牌。
1: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是省委力图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围绕做强省会、主导产业、打造创新型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谋划思路举措，着力提升石家庄经济首位度，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增长极。
1: 石药集团今日发布公告，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高新区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作为强省会的根基支撑，石家庄着力做强主导产业，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产业。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能源电子等6个产业链。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泉区委书记陈洪峰：
2: 鹿泉作为石家庄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们将勇当使命，主动作为，努力培育一批产值过100亿的龙头企业，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15-5期间实现倍增。
1: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然：
3: 石家庄呢，将制定出台推动企业扩能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探索场景驱动创新的新范式，深挖全市的场景资源，推动北斗加、5G、卫星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等融合应用。
1: 省市联动精准赋能，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石家庄市省有关部门，主领域明确任务清单、需求清单，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和举措，在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创新试点、要素配置等方面向省会发展予以倾斜。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强省会战略，要着力把石家庄市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石家庄市全力支持华北制药联合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组建 AI 生物制造与新生物制品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建设燕赵电子信息实验室，探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建设模式，建设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日前，由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4届“对话呼沱清华”面对面活动举行。自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石家庄市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石家庄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金生：
4: 接下来立足让平台接得住，让通道跑得通，让生态养得起，做好相应工作，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办。作为石家庄市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成果，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将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和76座公园游园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石家庄市民聂鸿飞：
5: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滹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
1: 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完善石家庄城市功能布局。石家庄市坚持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加快实施城市重点片区、轨道交通、路网航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提高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发展能级，巩固和提升滹沱河生态修复效果，做优环境拥河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石家庄市城市更新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景建涛：
6: 高效率推进六大片区建设，推动高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实现率先突破，让更多城市更新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
1: 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孙涛：
7: 我们将继续用好的现有口岸功能、物流通道，吸引物流仓储、粮食加工、大宗商品集散等试铁临港的产业落地，推动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的升级，聚焦省会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拓展更具适配性的国际线路，助力产业更好的出海。
1: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现场传来喜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转体成功。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进一步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强省会战略，着力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走深走实。当前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8: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家庄都市圈交通运输专项规划落地实施，强化重大项目谋划储备，重点推进新兴高速等一批关键性交通项目，补齐对外通道短板，优化都市圈路网衔接，提升通勤通行效率，助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集聚带动能力。
1: 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石家庄都市圈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定州、新集五个成员城市，辐射联动山西省阳泉市，以强省会为牵引，石家庄市加快提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深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成员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在服务都市圈建设中贡献力量。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都市圈建设推进科科长陈斌：
9: 以市场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开展毗邻地区先行合作示范，加快构建梯次分布、错位发展、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1: 衡水市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龚艳双：
10: 衡水将深化与石家庄产业协同、科创联动、政府互通、服务共享，激活冀中南发展势能。
1: 定州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吴少东：
11: 立足石家庄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定位，以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文旅共建为抓手，全方位融入都市圈发展布局。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12: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换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13: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14: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12: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 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

0: 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1: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in Chuan.
2: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外壳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中国打印并制作完成的，而且电子元件也在中国生产。
3: 这次我们总共有19个展位，然后来自全球各地，总共60多个参展单位，几乎涉及到整个河北的产业集群相关的多个领域，比如说有些时尚箱包的，有一些可持续材料的，有一些建筑材料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文化视野，也希望有不同领域的集群能够看到咱们这次的创新，看到更多国际市场。
0: 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未来图景也在徐徐展开。雄安设计未来城展区以蓄力跃升为主题，一些雄安本地企业展示传统产业转型和高端制造成果，更多外地企业带来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未来应用场景，希望在雄安落地发展。
4: 雄安的整个的这种城市的规划，还有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它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它的这种未来城市的风格的打造，跟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研发方向都特别的契合，特别期待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好的案例的落地。
5: 今天来参会的同时呢，我们也对展馆各企业做了一些了解，有很多我们合作的机会，看到了我们河北省很多一些比较新颖的创新设计，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这个方案还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做结合的点，我们已经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促成合作。
0: 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焕新的最新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体验，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设计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魅力。
6: 我们是从哈尔滨学校组织来这儿参观实习的，之前只是在电脑上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确实器械设计见到了实物，我是非常佩服。
7: 我本身也是工业设计的从业人员，整体参展下来感觉这次展会举办的跟工业设计的契合度非常之高，展品十分丰富，无论是在这个知识上还是品类上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8: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加强对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的监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方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市场、小规模经营者等的问题排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强化餐饮服务环节监管，各地要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以大型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旅游团餐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紧盯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冷加工糕点、自制饮品等高风险品种，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检查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人员取得健康证明的情况，要关注农村群众集体聚餐需求，督促举办者和承办者落实食材质量管控、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要求，严防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问题治理，提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效能。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同时针对节日消费量大、投诉较多的品类开展重点问题指标检测，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第一时间下架封存、溯源核查和风险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回流餐桌。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即日起到11月底，我省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1: 日前，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线恢复通。

0: 近日，京津冀鲁四地卫健部门联合公布第八批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医疗机构名单。本次名单更新之后，沧州市新增五家医疗机构纳入互认体系。截至目前，沧州市共有六十家医疗机构纳入京津冀鲁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范围，可实现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凝血酶时间、白蛋白、总胆固醇等132项临床检验结果跨区域互认共享。
1: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市也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了宣传周主题海报，向基层单位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和民族理论书籍，并邀请燕赵盛开团结花宣讲团成员开展市级宣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院长刘森：
3: 40多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5300多名优秀的西藏毕业生，还有20000多名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要严格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担当起强国有我、不负青春的历史使命。
2: 五名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扎根岗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燕赵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台下听众深受触动，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4: 刚才听了五位模范代表的宣讲，最大的感受就是榜样就在身边，团结就是力量。作为一名街道书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宣传周的热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温度，让我们街道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接受赠书的学校代表也深感责任在肩。
5: 站在这个主会场呢，有代表学校接受赠书，感觉到真是激动，同时呢，接过这几本书呢，也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回去以后呢，要和全院的师生做这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守护者和宣传者。
2: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0: 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下午进行的游泳多项比赛，中国队表现依旧抢眼，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发挥出色，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1: 9月25号，石家庄井陉矿区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将上新原创沉浸式红色巨游《血色征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园区同步推出《刺桃铭记》等分支及限定剧本，游客可凭入园门票体验多元沉浸式项目，部分分支剧本可以通过园区银票兑换体验。
0: 昨天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将在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开展太极学术座谈、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
1: 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正式启幕。本次局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汇聚100余种珍稀橘品，匠心打造200多个创意橘艺造型、26组大型主题景观。局展将一直持续到下月18号。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把一尺两金两心万企行动深入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全过程，一方面信贷投放扩面增量。截至8月末，各项贷

0: 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了7.98亿元。另一方面，聚焦乳业产业集群传统优势产业，创新服务举措，支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八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1.66亿元，绿色贷款7.09亿元，占比6.71%。该联社还对专精特新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对接机制，实行名单制管理和常态化走访，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投放贷款3690万元，以金融力量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从明天起施行。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当前要着力抓好推进全领域监管、狠抓执法办案、强化以案促改三项工作重点，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等四个方面部署11项具体措施。
3: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针对近期质量监察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日前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伊朗军

0: 对陆军司令汉贾沙伊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1: 韩国媒体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任丘站以音乐致敬时光，用歌声点亮幸福；新中义镇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新中义镇谢家庄村谢双波离岗不离党，实干暖乡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9月19号，任丘新市民广场星光璀璨，歌声飞扬，幸福时光群星演唱会任丘站精彩开唱。李克勤、叶世荣、王蓉、欧德阳、双面胶乐队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与现场上万名观众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激情的音乐之夜。双面胶乐队率先登场，以《匆匆》《爱我在心口难开》等歌曲迅速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欧德阳带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孤单北半球》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温柔嗓音唤起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王蓉演唱的《我不是黄蓉》《哎呀爸爸妈妈》等歌曲节奏明快，互动感十足，全场观众跟随旋律一起舞动。他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让任丘的夜晚更加火热。摇滚传奇叶世荣演唱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不再犹豫》《海阔天空》等经典曲目，让观众重温华语摇滚的黄金时代。现场观众挥舞荧光棒，与歌声一同致敬青春与理想。压轴登场的李克勤以《护花使者》《月半小夜曲》《红日》等金曲掀起全场大合唱，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与稳健的舞台魅力，让观众们领略到华语乐坛常青树的非凡实力。熟悉的旋律为演唱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演唱会不仅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也为拉动文旅消费、助推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观众李亚平：
2: 今天呢，我特地从那个盘口过来的，因为咱们任丘已经举办3次这个演唱会了，这次有那个李克勤，我特别喜欢，我是他的这个歌迷，今天特别想听他现场唱这个《红日》，还有那个《护花使者》，希望咱们那个任丘呢越来越好，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这个演唱会。
1: 观众连红民：
3: 今天在家门口观看了精彩的演出，也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偶像李克勤、叶世荣。
1: 观众牛志聪：
4: 我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李克勤和王蓉的歌曲，就感觉特别的震撼，而且任丘的演唱会一场接一场，感觉任丘越做越强，越做越好。
1: 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9月21号，新中义镇首届农民丰收节在陈边村文化广场举办，广场上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十足，陈边冬枣、本地梨、花生、现磨黑面粉、特色烧鸡、杂面等本土农特产品整齐陈列，农户们现场推介，邀请群众试吃，工作人员讲解农产品种植加工特色，全方位展示新中义镇特色种养产业成果。文化展示区内，剪纸爱好者现场创作丰收主题剪纸作品，群众驻足观赏并亲手体验非遗剪纸技艺。本次丰收节以节为媒，集农产品展销、民俗展示、惠民服务于一体，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拓宽了农产品销路。活动中还有镇卫生院开展健康义诊、镇派出所民警进行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内容。新中义镇陈边村村民陈燕池：
5: 今年我们村的冬枣、花生、烧鸡还有各个农副产品在这个丰收的节日里，让各村的老百姓们都尝一下我们村的绿色食品，给了这个平台，我们陈边人非常高兴。
1: 新中义镇陈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加强乡土文化，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奋力书写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
1: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在新中义镇谢家庄村，提起谢双波，村民们总会想起那辆常年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他走村入户听民意，攻坚克难办实事，带领村干部群众将曾经的后进村实现华丽转变。如今谢双波虽已卸任，但依旧时常驾驶着那辆三轮车穿梭于村委会与村头巷尾，他以一名老党员的朴素坚守继续为村庄发展发挥余热。 细审之后，谢双波并未选择在家颐养天年，而是把村委会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天清晨，他都会习惯性地到村委会帮忙整理文件、打扫卫生、接待来访村民。遇到村民来办事儿，他便耐心讲解，成为村干部与群众之间一座暖心的连心桥。谢双波始终把学习当作一名党员的必修课，他坚持参加村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认真聆听政策宣讲，阅读农家书屋的党报党刊和理论书籍。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他逐字逐句学，结合实际物。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不少年轻党员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和实践之中。谢双波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平日里，他骑着那辆电动三轮车巡查村容，发现路面破损、路灯不亮、垃圾桶满溢等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村委会。村里组织义务劳动，他一次不落，和党员干部一起清理杂草、清运垃圾、检修公共设施。尽管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谢双波依然保持着入户走访的习惯。他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到村民家中坐一坐，聊一聊，问问生活有没有困难，对村里工作有什么建议。谁家有个邻里纠纷、田间矛盾，也愿意找他评评理。一些小矛盾、小问题就在拉家常中得到化解。

0: 姐，村民于宝杰。
1: 这不是20多年了，咱谁这庄治的好多多了，结实结实，到处道绿化搞得倍儿好。
0: 从建墙党支部到旧村蝶变，从义务劳动到入户走访，谢双波依旧用三轮车丈量着民情，用一颗初心温暖着乡邻。老党员谢双波，
2: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职，当了20年的村支书，现在离任了，我还会继续发挥余热，做好串帮带，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服务。我坚信谢庄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 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2: 丢人呐！
1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3: 还有
1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六集。毛泽东和中共的争取工作在阎锡山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起了催化促进作用。此时阎锡山事业处于三种势力的威胁之中，这三种势力，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抗日力量。面临着驻蒋反共、联共抗日和投日弃国三条道路的抉择。日方，阎锡山是留日学生，日军冈村宁次等同他来往不少，他同日军的贸易往来也多，这就构成了他在中国政界亲日派

的形象。但是随着日军侵华势力的扩张，抢占了他在华北地区的商贸利益，日渐动摇着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更使他感到威胁的是，日军公开声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蒋方，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与蒋介石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他们交往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史。中原大战后，双方矛盾缓和了些，红军东征之后，双方矛盾再次尖锐化起来。国民党中央军十多万大兵不走了，在山西弄起蒋化来，挖盐的墙角。蒋介石亲自命令亲信自己疏远阎锡山的李升达为剿共总指挥，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李升达要带走的是晋军的15个团，占阎军的1/4，又是挑选的精锐部队，阎锡山着实心痛，但又不得不执行。于是他想了一条妙计，一面让李升达准备渡河，一面收买李升达的侍卫，在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升达，入陕作罢。李升达的被杀使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尖锐化、表面化。阎锡山发出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的哀叹。共方，对于共产党，阎锡山一直是坚持反对立场的，他的一系列防共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足以说明。红军东征教育了阎锡山，短短的2个月里，他赔上了1.3万支重的兵力，8000多后生当了红军，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无可名状的威胁。红军回师以后，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共匪虽然被我们的军队打跑，赶过河西去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放心，因为河长1000余里，处处可渡。我们如果把这1000多里的黄河处处都用兵把守，你们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钱，人民哪能负担得起？如果不处处设防，又怎能保共匪不再偷渡？其次，在政治上，东征红军以军事斗争开道，政治宣传其后，赤化山西的火种到处在燃烧，不仅在山西民众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极大地动摇了阎锡山的军心，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分化。有的人已经感到与红军作战是同室操戈，心痛仇快，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有的人看到红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法令布告，争相传送。阎锡山得知这种情况后，历令各部队在进村前先派人进村洗刷红军的标语布告，消灭会场遗迹，严禁相互传说红军的政治宣传。但是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作为正义的呼声，民众的心愿是禁不住的，这就在政治上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来自日、蒋、共三方面的威胁，使阎锡山生活在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本人对此做了一个玩笑的比喻，这就好比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他必须找出一条万全之策。他找来找去，从918事变以后的种种迹象分析判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是志在必得，国之既亡，省江何存，救亡图存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共同的呼声，舍之必为千夫所指，成为历史的罪人，因而抗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阎锡山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和他所采取的是一箭双雕计谋，
一方面要借

共产党之手消灭它，另一方面利用它消灭共产党。但如果反蒋，他和蒋介石实力悬殊，是对抗不了的。拥蒋又非自己所愿，只能表面拥蒋，实际阻蒋。阎锡山与共产党虽然一贯对立，前不久还兵戎相见，但是不可否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心所向，代表了民族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共产党根深，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毛泽东高明，毛泽东的策略一下子就把他的战将、县长变成了说客。红军能打，各处与共产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之兵力、数十倍以上之名利、数百倍以上之财力与数千倍以上之械弹补足力，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究其所以然乎？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那么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山西，未尝不是一条出路。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鉴于上述的考虑和权衡，阎锡山从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宗旨出发，大敌当前，做出了他的历史性的选择，开始走上了一条联共抗日的道路，实现秦晋先和。1936年9月，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时邀请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主持其事，使西盟会实际上成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同年11月，阎锡山同意中共中央北方联络局书记彭雪枫秘密进驻太原，谈判合作抗日。同月主持绥远抗战，一举收复百灵庙。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太原以彭公馆的名义建立了联络点，七七事变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日军的炮火打开山西北门后，阎锡山迁居陕北丘陵，传公谣：嗨哟加油干呐，黄河中间流，嗨哟加油干呐，陕西山西手握手，嗨哟加油干呐，阎老西丘陵来安家，嗨哟加油干呐，我们欢迎他。争取高贵滋停战抗日。高贵滋，字培武，陕西定边人，生于1891年。青年时跟随冯玉祥当兵吃粮，后经册封，迭次升迁，由管带儿团长、旅长到师长。1927年，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此后退居山东。1930年，蒋冯阎大战，阎冯战败，商震、傅作义离开山西，阎锡山避居大连，参与阎冯一方的杂牌军都退居山西，高贵滋率部从山东退到山西，驻平定县，归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管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西北有一部分党员潜伏在高贵滋部，与此同时，党又派了一部分党员打入高部，不少营连排班的军官都是党员，比如二团二营营长吴代峰、五连连长拓克宽、排长胡廷俊等。二团还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杨仲远，党员有50多人。谢子长来此视察时，只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条件成熟，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这些人后来成了我党建立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1933年，
高贵姿又率部参加吉鸿。

称冯玉祥、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反帝同盟军的作战。同盟军失败后，高贵兹率部退居河南。1934年冬，蒋介石开始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高贵兹部被调到陕北充当围剿军的主力部队，师部驻扎在绥德，和蒋介石派的督战大将毛侃同驻一城。高贵兹到陕北后，把部队像撒豆子一样分散到绥德、米脂、清涧、安定、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等地。当时他的野心很大，以为自己武器精良，全是捷克造，人数是红军的几倍，又有友军的支援，在短时间内就能吃掉红军，取代景岳秀当陕北王。但是我西北红军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经过南沟岔、杨家园子、马家坪、清涧、张家歌台、延川等战斗的较量，高部接连失败，三个营长、两个连长，送命的送命，当俘虏的当俘虏，1300多名士兵或死或伤或俘，折腾完蛋。红军连续解放了瓦窑堡等6座县城，沉重地打击了高贵兹的锐气，使他一蹶不振。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是主剿军，高贵兹就成了驻剿军，实际上他只是观战。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接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防政府的主张，这对高贵兹的感召特别大。好多亲朋好友劝他，要他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不能再跟上蒋打内战。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抗日的军队，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他向劝说他的人表示，这要看红军的态度，只要红军愿意与我和好，我就愿意和红军和好。我党了解到高贵兹的想法，就派马志明到绥德与高贵兹面谈。高表示，只要毛泽东愿意跟我讲和，我就坚决拥护统一战线，建立国防政府。马志明给毛泽东报告，根据观察，高的态度还是诚实的、可信的。1936年6月，毛泽东写信给高，共商合作事宜。信的原文如下：裴武师长阁下，马志明同志回，恕阁下赞同毕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时髦建土之轮，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毕军建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益其也；其攻之者，为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40000000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寓于1927大革命之意，富裕于4年前抗日之意，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量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配击贼，则前世消亡。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富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继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势赖。为使猜疑去之勿尽，诚信服于今时，就阁下对马同志所事及毕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
并使贵军处。

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地方愿以实力共击之。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地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地方攻击卖国贼军队时，勿忘采取消极态度，即对地方之敌不做任何援助举动。五，听见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地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毕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绝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亦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纯与威，必有能感发性起者，阁下何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孤物俱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力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由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仅供参考，应其名矣。求其有声，抱虎入门，懦夫奋臂，谁为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叩身情急，竭意尽言，为阁下熟思而审图之。高贵兹接到毛泽东的信和材料的第三天，就派政训处长张德荣到瓦窑堡与红军签订初次谈判的条约。李兰奇，高贵兹的遗孀，文革时下放到延安，后定居瓦窑堡过晚年至终。由于他为人好，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陕西日报头版曾以好妈妈李兰奇为题进行报道。他回忆起高贵兹接到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的那天晚上的情形时，曾对人讲述，裴武收到毛主席信的晚上高兴得不得了，一晚上翻材料，哗啦啦哗啦啦，早上他说天明了，我的心也明了。毛泽东真有才华，文章写得太好了，求友的声音太让我感动了。今后领饷要靠国民政府蒋介石，走路要跟共产党和毛泽东。我问你怎么一晚上就变红了呢？他说不是一晚，这件事考虑的头都大了。前些年我在南边打红军，现在又在自己的家乡打红军，红军没打着，却让红军拿走我的四分之一的弟兄和武器弹药，再打下去怕连老本都要全输掉了。跟红军不打了，打就要跟小日本打。我的这个想法让毛泽东信上说中了，真是不谋而合，好得很。他高兴得一连好多天领上我和娃到淮宁河、无定河和二龙山上到处转悠。他从小就爱唱陕北的信天游，一路走一路唱，还要

0: 我们跟上唱。陕北人唱的歌他都唱，最爱唱的是三十里铺遇大路，拆了戏台修马路，三哥哥今年19，二妹妹今年16，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1949年，高贵兹拒绝了去台湾。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9年在西安病逝。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16集，欢迎继续收听第17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 约战全国交通事故总量。

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

0: 要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山
7: 八兔八六八，
8: 六七二段数七。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1: 你
10: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

0: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

0: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严重违反生

0: 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

0: 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期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

0: 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加点数，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加点数，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半个
2: 伤害，漂亮。

0: 赛场上由薛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

0: 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任丘站以音乐致敬时光，用歌声点亮幸福；新中义镇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新中义镇谢家庄村谢双波离岗不离党，实干暖乡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9月19号，任丘新市民广场星光璀璨，歌声飞扬，幸福时光群星演唱会任丘站精彩开唱。李克勤、叶世荣、王蓉、欧德阳、双面胶乐队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与现场上万名观众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激情的音乐之夜。双面胶乐队率先登场，以《匆匆》《爱我在心口难开》等歌曲迅速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欧德阳带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孤单北半球》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温柔嗓音唤起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王蓉演唱的《我不是黄蓉》《哎呀爸爸妈妈》等歌曲节奏明快，互动感十足，全场观众跟随旋律一起舞动。他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让任丘的夜晚更加火热。摇滚传奇叶世荣演唱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不再犹豫》《海阔天空》等经典曲目，让观众

0: 观众重温华语摇滚的黄金时代，现场观众挥舞荧光棒，与歌声一同致敬青春与理想。压轴登场的李克勤以《护花使者》《月半小夜曲》《红日》等金曲掀起全场大合唱，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与稳健的舞台魅力，让观众们领略到华语乐坛常青树的非凡实力。熟悉的旋律为演唱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演唱会不仅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也为拉动文旅消费、助推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观众李亚平：
1: 今天呢，我特地从那个庞口过来的，因为咱们任丘已经举办3次这个演唱会了，这次有那个李克勤，我特别喜欢，我是他的这个歌迷，今天特别想听他现场唱这个《红日》，还有那个《护花使者》。希望咱们那个任丘呢越来越好，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这个演唱会。
0: 观众连红民：
2: 今天在家门口观看了精彩的演出，也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偶像李克勤、叶世荣。
0: 观众牛志聪：
3: 我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李克勤和王蓉的歌曲，就感觉特别的震撼。而且任丘的演唱会一场接一场，感觉任丘越做越强，越做越好。
0: 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9月21号，新中义镇首届农民丰收节在陈边村文化广场举办。广场上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十足，陈边冬枣、本地梨、花生、现磨黑面粉、特色烧鸡、杂面等本土农特产品整齐陈列。农户们现场推介，邀请群众试吃，工作人员讲解农产品种植加工特色，全方位展示新中义镇特色种养产业成果。文化展示区内，剪纸爱好者现场创作丰收主题剪纸作品，群众驻足观赏并亲手体验非遗剪纸技艺。本次丰收节以节为媒，集农产品展销、民俗展示、惠民服务于一体，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拓宽了农产品销路。活动中还有镇卫生院开展健康义诊，镇派出所民警进行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内容。新中义镇陈边村村民陈燕池：
4: 今年我们村的冬枣、花生、烧鸡还有各个农副产品，在这个丰收的节日里，让各村的老百姓们都尝一下我们村的绿色食品，给了这个平台，我们陈边镇非常高兴。
0: 新中义镇陈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加强乡土文化，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奋力书写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
0: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在新中义镇谢家庄村，提起谢双波，村民们总会想起那辆常年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他走村入户听民意，攻坚克难办实事，带领村干部群众将曾经的后进村实现华丽转变。如今谢双波虽已卸任，但依旧时常驾驶着那辆三轮车穿梭于村委会与村头巷尾，他以一名老党员的朴素坚守继续为村庄发展发挥余热。卸任之后，谢双波并未选择在家颐养天年，而是把村委会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天清晨，他都会习惯性地到村委会帮忙整理文件、打扫卫生、接待来访村民。遇到村民来办事儿，他便耐心讲解，成为村干部与群众之间一座暖心的连心桥。谢双波始终把学习当作一名党员的必修课，他坚持参加村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认真聆听政策宣讲，阅读农家书屋的党报党刊和理论书籍，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他逐字逐句学，结合实际物。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不少年轻党员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和实践之中。谢双波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平日里他骑着那辆电动三轮车巡查村容，发现路面破损、路灯不亮、垃圾桶满溢等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村委会。村里组织义务劳动，他一次不落，和党员干部一起清理杂草、清运垃圾、检修公共设施。尽管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谢双波依然保持着入户走访的习惯。他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到村民家中坐一坐，聊一聊，问问生活有没有困难，对村里工作有什么建议，谁家有个邻里纠纷、田间矛盾，也愿意找他评评理，一些小矛盾、小问题就在拉家常中得到化解。村民于宝杰：
6: 这不是20多年了，咱谢家庄治的好多多了，街是街，道是道，绿化搞得倍儿好。
0: 从建强党支部到就村蝶变，从义务劳动到入

0: 户走访。谢双波依旧用三轮车丈量着民情，用一颗初心温暖着乡邻。老党员谢双波：
1: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职，当了20年的村支书，现在离任了，我还会继续发挥余热，做好串帮带，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服务。我坚信谢庄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8: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月光漫过窗。

0: 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